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魏子、姚黄、豆绿、墨葵、二乔、交融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颜，无法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

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犹如天女散花，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默默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尘泥，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知多少。和作者向海一样蓝共同感受了洛阳牡丹的绰约风姿。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微信公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3年，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张嘉佳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5年后，张嘉佳的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终于在千万读者的期盼中出版了。这部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刘十三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表面平静又暗潮涌动的小镇。新主人公刘十三与外婆之间的动人亲情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张嘉佳回归长篇小说的一次写作，受到了包括苏童和张大春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赞赏。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嘉佳的这本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读者对张嘉佳的印象常常来自5年前的微博睡前故事，故事大多跟爱情相关。谈及新作，张嘉佳表示，爱情不多，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拉开一幅长卷。10几个人的人生核心事件交错，涉及的元素比较复杂。作家苏童看过书稿后评价说，嘉佳用极具时代感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书写了一个充满江南味道的成长故事。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真诚与坦率，我也相信虚构背后的真实、温柔与善良的底色。在一个轻描淡写的时代里，嘉佳的轻状如云图，嘉佳的淡有阳光的色泽与气味。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亲情，张嘉佳告诉记者，80后这一代人，很多人是外婆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4位老人，3位过世，3次葬礼，依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两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嘉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嘉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是个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写，必须写，不会写死的时候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嘉佳的故事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里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嘉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 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嘉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嘉佳还提到，他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嘉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嘉佳一如既往的洒脱，他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在被问及想对读者说的话时，张嘉佳简单又诚恳地表示，能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群文字相互温暖。我们常常说师恩难忘，是啊，每个人的成长路上，记忆中总会有一些老师的身影，每每想起便会让我们觉得温暖和充满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冰心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熟识自己的算术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指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他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首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他。他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脸红，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他脸红的时候。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99分，而代数却只得了52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 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10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他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他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这当然是他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他很忙，每天抽出1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应，又再三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 T 女士的一切。她觉得 T 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1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3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 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 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替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房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深夜，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替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替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术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替女士应该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芙蓉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替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感没有感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他，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替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他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他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他办公室去叩门。他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着，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替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的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些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比如翻一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也不肯耽误他的事情。他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恋他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突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朴实的语言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老师。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6: 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京，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浮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重的积雪，不是落在肩膀，而是坠在遗忘的归途上，守着一直永不泛黄的约定，把春汛都等成了冻土层。

0: 不到分明是当代人灵魂深处共鸣的孤寂绝响，并非耳力微弱，是为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羽翼。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1: 想你想成了一个大大的芒果，想把你吃掉。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碎片里寻求诗意美学。乌梅酱清甜如爱人的微笑，仲夏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繁长细微，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异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秤砣。它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星辰，废墟之中方能升起温度。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抢到了，你看这。

0: 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溺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3: 如果

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不失信光明。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就连前女友都没向朋友介绍，却总把你挂在嘴边，总向朋友提起。思念叫做你的忽冷忽热，让我煎熬，就像致命春娇，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谁知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途，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的主人公依然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今儿这段子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少白派创始人白凤鸣先生演唱的《战长沙》，这是1959年的录音，非常珍贵，咱们来一起欣赏。

他的面如古月，青山万岁难，年迈生的风，凤翅

十。

可见汉室的虎符鞋，这是埋没了多少的将英雄。我要收服他屠刀武陵去，我的大哥一定必要爱黄忠，关公想罢叫用刀一直气贯在。

我他叫老将，休要为身马。毛有句良言要你听，我劝你下马，投降了好运。

用刀一指宦官公，说这而今明明大汉的国运办，你看这群雄四起乱纵横，此时唯有曹丞相

你及早霸占，快收兵，叫玄德心行，咱们同助曹公，扫灭了江东，把天下的狼烟解除曹尽，也难免你弟兄们失态的功。你注意要把长沙去，怕只怕你活到临头回不成，黄忠的言辞皇位说尽好不得，笑坏了山西，拖走体美。

关公这青龙刀指长沙将走，哼，长生说话他一定能，是你我记在军中为大将，强弱无有个不分明，你也该想。

汉朝的一位中郎将，这长沙府也是汉家的城。我大哥本是景帝的后，天皇一末却是同风四古老，良禽择木，臣则主劝将军，你须当西岸要投明，你注意要把长沙守，死后留名又不好听，众你以为我人人恨，万古千秋落马名，断了我念你老衰败，我不忍将长与你争，这鸡胸下年明见，知己知彼是英雄，你若不从此难后悔，某爹这

小刀老黄忠，官头自幼把春秋看，什么兵法我不明，你这路的刀法出彩了左传，有一个大闹周朝的刘禅兄，一马三刀他领下，唯有某家间的刀工关公回首提刀怀中抱，黄忠的立阵刺前胸，刀魂一颗兵刃响，没错，黄忠马上把刀横，顺风白柳拦腰进，关公提刀往外腾，青龙偃月推出去，黄忠在马上扭转身形，少年一刀

0: 缰绳，一上冒火星，两匹坐骑就分为了南北，好不得就冷了湖南的老将刘皇宗，俺说道：我自幼儿在湖南成为了好汉，船长的为马三刀的大夫，今天遇见了蒲州的将，哎呀，他只怕久战疆场也难保我的命。我便黄忠家仔细关公带转马能行，青龙偃月在右边一排，明月勒马好听风。黄忠一见心欢喜，好奇怪，怎么他的刀法会与我一般同？一束钢刀忙预备，关公起刀放光明，看本腰刀横轮折下，老黄忠使了个邓里藏身形，拿鞍球敲地声寒光过。这青龙偃月是尽毁销空，二马一出撞过去，恶战怒趟虎血坑。我不言而将将场上，再说那太守寒暄上了城，哎，吩咐声搭过了街角木，手扶着夺口看分明。见疆场白茫茫两口大刀分上下，飘摇摇七朵乱白火焰红，咕噜噜两军武打无矛盾，闹吵吵三军马闲似山峰。俺说道：每日的老将领军队起开刀举就成功，今天遇见了蒲州的将，哎呀，怕只怕难保长沙的这座城。我不言寒暄心害怕，再说说疆场二位英雄，他二人只杀得陈沙刀起照红日，只杀得杀鸡馒头五斤，只杀得空中飞鸟无踪迹，只杀得三年走兽金鼻星，只杀得日没西山唐红镜，只杀得月出了东海永隆兵。关公马上叫军政说：军政死他，给我点起火把，兵灯笼。黄忠闻听说：好好好好不，咱们不见输赢谁肯发兵？城楼上太守寒暄心害怕，哎，吩咐声明金快收兵，士兵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三棒铜锣声震耳，黄忠在阵上听得更清，续过一刀，拨马败走，牛翔回头换关公。我家的兵主传下令，天色已晚战回营，明日我不吃战饭，你我一定要见输赢。关公嘎噔勒住了坐骑，刀指疆场叫黄忠：今日某家留情意，你叫那寒暄快现成。日出之前降书到我这里，提兵攻大城，那时可破长沙府，南面的旗下向南红。关公说罢剪刀摆，人马倒转就回了大营，整杀了一天也没分出伤害，这才是武将他遇见了英雄。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个曲艺形式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黄宏和宋丹丹早年合作的一段超声游击队，咱们来重温经典。

0: 管全部。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0: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0: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0: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0: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来接了。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船姐去？
0: 真的啊？
1: 妈，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0: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0: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0: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0: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0: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这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0: 生啊，你糠都吃不上。
1: 他吃上糠吃不上糠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0: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0: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这
0: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0: 你就说大丫头吧，
1: 啊，
0: 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汁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3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0: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0: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

0: 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1: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0: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1: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

0: 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老，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1: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弹棉花我长鞋，赶上25000里长征了。
0: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
1: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你蹭井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0: 我跟你说啊，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1: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0: 那咋的？
1: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0: 你妈像长白山？
1: 妈像长白山。
0: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1: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大椒啊？
0: 别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1: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0: 站住！我站住！告诉你，大飞，大和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1: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0: 我站。
1: 你干啥呀？
0: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1: 我打你得死！
0: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起来啊！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双飞郎才女貌。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0: 讲的啥都忘了。
1: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0: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1: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0: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那小四儿罚啥呀？
1: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
0: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只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1: 可不咋的，
0: 尤其城市人多，走着街。孩子妈，
1: 哥。

0: 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1: 他爹，撤！
0: 你先撤，我掩护。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超生游击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万人迷》。
5: 大家鼓掌欢迎，知道什么意思吗？
6: 不知道。
5: 对您比较熟悉
6: 啊，都认识。
5: 我也认识您呢。
6: 您认识？
5: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6: 哦，谈不上著名。
5: 范进玉
6: 啊，范进，
5: 爱听您，爱看您的表演呢。太好了。您这姓就好，
6: 姓好。
5: 你看姓范的都是好样的。
6: 都有谁啊？
5: 范增。范文澜，
6: 嗯，
5: 范宽，
6: 嗯，
5: 范进中举，
6: 对，
5: 范礼，
6: 嗯，
5: 范成大，
6: 啊、
5: 嗯，范仲淹，
6: 嗯，
5: 都好样的。
6: 好，
5: 您姓范，不是、您这名字不好。
6: 怎么不好？
5: 范进玉，姓范，进监狱了。
6: 啊，刚才我听着就别扭。范进玉，谁叫范进玉？我叫范振玉。
5: 哦。地震那年进监狱，
6: 谁说的？我这名字是这么讲吗？
5: 范振钰，
6: 嗯，
5: 都是说相声的
6: 啊。
5: 为什么您的名气这么大？
6: 它是什么原因呢？
5: 取得的成绩这么大，
6: 嗯，
5: 这里头有原因。
6: 什么原因？
5: 有好老师
6: 啊，啊，我师父，
5: 名师出高徒。
6: 哦，
5: 范振钰，范先生是谁的学生？
6: 是。
5: 班德贵班先生的学生
6: 啊，那是我老师。
5: 班德贵就好，
6: 好
5: 学生能不好吗？
6: 嗯，
5: 班德贵为什么那么好呢？
6: 那是
5: 班德贵是我的学生。
6: 哎，像话吗？啊，我跟你叫什么呢？
5: 跟您开个小玩笑，
6: 不像话，他玩笑了。
5: 这叫理儿不歪，笑不来。
6: 对，没什么。
5: 咱们是台上没大小，下台立规矩。
6: 哎，对。
5: 到台下我得规矩矩的管您叫师哥。
6: 应该。
5: 范那个班先生是，马三立马老的学生
6: 啊，对，
5: 大师的学生，那能错得了吗？嗯、马氏相声的自成一派呀。
6: 啊，
5: 甭说马氏的弟子了，马氏的传人。

0: 给他名气最大的代表性的人物，
1: 谁呀？
0: 李德阳。
1: 李德阳外号叫万人迷。
0: 对，他叫万人迷啊。嗯，他实际长得不漂亮啊。
1: 是啊，
0: 跟你说着没用
1: 啊，
0: 你没见过。
1: 对，我没见过。你这么说，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啊，这都废话，这是。
0: 不，我见过相片。
1: 哦，见过相片。
0: 哎，在博物馆看过他的相片。
1: 啊，
0: 长脸，小眼睛，长得并不漂亮。
1: 嗯，
0: 他长得不漂亮，为什么叫万人迷呢？
1: 这是，
0: 都爱听他。
1: 嗯，
0: 谁听他谁入迷。故而叫万人迷。
1: 哦，万人迷是这么来的。
0: 哎，人家能耐大
1: 啊，
0: 能创
1: 啊，
0: 能编，
1: 嗯，
0: 说学逗唱哪样都好，
1: 都占全了，
0: 单口对口样样全行。
1: 嗯，
0: 最露脸的
1: 是
0: 他说过一个字儿的相声。
1: 一个字儿的相声。
0: 你要咬我鼻子是？
1: 我不好吃猪肉。
0: 一点亏都不吃啊！
1: 我干嘛？我咬你鼻子干嘛？
0: 一个字的相声不是他自己愿意说，
1: 是
0: 那是王爷点的。王爷点能不说吗？
1: 王爷
0: 啊，
1: 哪个王爷？
0: 王爷吗？
1: 王爷是哪个王爷？
0: 是陈王爷吗？
1: 是吗？王世臣
0: 啊！我看这听大伙儿，王爷来了，王爷来了，王爷坐。
1: 那是官村的王爷。我说是做官的王爷，
0: 反正甭提了，有这么一位王爷。
1: 这个王爷怎么回事？
0: 在王府吃完饭，后花园遛弯，听手底下人说话。哎，走，我上天桥听万人迷相声去。王爷听见了，怎么着？万人迷干嘛的？哦，回王爷，万人迷天桥说相声的，叫万人迷，说的好着呢。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您没听过他相声，
1: 对，
0: 您也没见过他。好，好是吧？
1: 嗯，
0: 现在把他找来，
1: 找
0: 我瞧瞧。
1: 找来。那这回万人迷要发财了，
0: 万人迷要倒霉了。
1: 这怎么倒霉啊？
0: 王爷府那是好进的嘛。你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弄不好就发了，有罪。
1: 规矩太多。
0: 可是王爷找不能不去呀。
1: 嗯，
0: 跟着手底下人从后花园小门进去，连头都不敢抬。
1: 嗯。
0: 绕过荷花池，荷花池边上有个亭子，王爷跟那儿喝茶了。
1: 嗯，
0: 得跪下磕头。小民李德阳叩见王爷。
1: 嗯，
0: 再看王爷这胖。你叫万人迷啊？
1: 啊，我叫万人迷。
0: 那怎么不抬起头来？
1: 有罪不敢抬头。
0: 你有什么罪啊？抬起头来，本爵看看你啊，
1: 王爷。
0: 这万人迷感情这德行、啊、我说你长得不漂亮，这模样你怎么叫万人迷呢？
1: 他我是不漂亮、
0: 啊、
1: 我是万人迷啊，是大家都爱我的相声。
0: 哦
1: 啊，我能把人人都逗乐了啊，所以大伙儿都爱听。我这么叫万人迷，
0: 把人人都逗乐了。
1: 嗯，
0: 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
0: 怎么把我逗乐了？
1: 你这听我的相声，我就能把你逗乐了。
0: 我难为难为他。
1: 嗯，
0: 我没空听你一段相声，你怎么把我逗乐了？
1: 我说一小段把你逗乐。
0: 我没空听你一小段，你怎么把我逗乐了？
1: 那把你这要听，我就能把你逗乐。
0: 你说三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
0: 说一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
0: 说一个字儿能把我逗乐了吗？
1: 一个这说不了。
0: 说不了也得说，谁让你叫万人迷的？现在让你说，好像本爵难为你。
1: 嗯，
0: 明天后天中午还在这儿，来这儿给我说一个字儿的相声，把我逗乐了，不能让你白说，赏你一百两银子。如果把我逗不乐，或者你不敢来，以后别叫万人迷，北京你也别待了。让我看见抓你治罪，记准了吧？
1: 这不挤兑人吗？这是
0: 后天给我说一个字的相声。
1: 好，
0: 要您是万人迷，您怎么着？
1: 那我有办法。
0: 你
1: 36招走为上策，跑。
0: 那不是万人迷，
1: 那是
0: 范振钰
1: 啊。谁也得这样，
0: 以后北京还待不待呀？还得说万人迷
1: 啊，
0: 一宿没睡，把那段子钻。想出来了，
1: 想出来了。哎，说我们这行话就是攥着出来
0: 了。我呀，我得找他去。
1: 找谁呀、啊？
0: 万人迷。

0: 有个磕头大哥，把兄弟大哥，姓刘，刘先生。
1: 刘先生是干什么的？
0: 师木的先生，曲艺场子弹三弦的。
1: 哦，弦师，
0: 跟他关系特好。一进门，大哥，哟，外来了，来进来，兄弟，坐坐坐坐坐。
1: 是这师木的先生耳音都好。
0: 我说，给我送酒来了。今儿带什么好菜？我听听，我听听。哥俩还有点小离席。大哥，没给您带酒，没带菜，我找您个堂会行不行？明天王虎上堂会，咱哥俩我唱，您给弹，100两银子，咱哥俩一人50两。
1: 哦，对半分
0: 啊。明天您在家吃完饭，我准来，您等着我。第二天真不含糊
1: 啊，
0: 刘先生剃头、刮脸、蓝布大褂、新布鞋，把鞋子擦得倍儿亮。
1: 干干净净，
0: 脑袋剃得倍儿亮，干净利索，在那儿等着了。走走，咱走。这一道上我得嘱咐嘱咐您。
1: 嘱咐什么？
0: 王爷堂会可不好干。
1: 是，
0: 王府的话要少说，干脆您呢别言语，一切听我的。我叫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叫您站，您就站；叫您坐，您就坐；叫您谈，您就谈；叫您走，您就走；叫您跑，您就跑；叫您蹦，您就蹦；叫您跳，您就跳。
1: 您听明白了，他说的都是一个字儿的话。
0: 对，那天你也在场
1: 啊。我没去啊。
0: 还从花园小门进来，绕过荷花池的时候，有块石头，把刘先生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离荷花池也就3寸。
1: 哼，
0: 您站着别动啊，千万别言语，一切听我的。哎，马杆您给我。
1: 哎，要马杆干什么？
0: 怕他摸道啊。
1: 哦，那是他的眼睛。
0: 对对对对，赶紧去请王爷。王爷一听怎么着，玩迷来了，心里高兴，心说他今天只要敢来，100两银子我就给他，
1: 好
0: 证明他有胆有识。来了，在哪了？来到亭子这儿，王爷坐下喝着茶水，往那一看，荷花池边上站着先生，脑袋剃得锃光瓦亮，抱个弦子，笔管调直，站着站着，大中午太阳照着挺热。纹丝不动，就这像。
1: 真像。
0: 王爷纳闷儿，心说这瞎子什么道门啊？
1: 是什么道门啊？
0: 外面你过来，叩见王爷。我都预备好了，一个字的相声您多咱听啊，我现在就听，说吧。外面扭头冲着刘先生。
1: 刘先生呢？
0: 俩耳朵支棱起来，就听着慢慢一话
1: 啊！
0: 一听说蹦
1: 啊，
0: 卯足劲儿往上蹭，蹦起3尺多高，咚
1: 咚
0: 下去了。
1: 是啊，
0: 闲着撒手了。
1: 啊、
0: 哎呦妈呀！我救命啊！王爷刚喝了一口茶呀，全喷出来了，乐得王爷直冒鼻根泡。
1: 没法不乐。
0: 傻，他怎么听他的？
1: 是啊，
0: 罢了，不愧你叫万人迷，我服你了。讲好100两，赏你200两银子，
1: 多给一半。
0: 万人迷转身往荷花池上跑啊！
1: 哎，他不要钱了，
0: 先把先生拉上来啊！
1: 大
0: 哥，您上来，把弦子给您，您拿住了，您听我给您解释啊。王爷叫我说一个字的相声，我没词儿了，就得找您，咱使这个活，不能告诉明白，告诉明白可就跑了。现在王爷可乐了，
1: 王爷乐了，
0: 200两银子赏下来了，咱哥人1人100两，回头我请您喝酒，给您压惊，您还有气没气？
1: 他怎么回答的？
0: 那我有什么气啊？挣钱嘛，有好挣的嘛。
1: 是
0: 什么堂会咱没上过？以后有这事儿咱还来。
1: 还来啊？
0: 不过这王爷也混蛋，
1: 怎么呢？
0: 200两银子就为看洗澡啊？
2: 刚才这段万人迷，这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到这里，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

0: 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几年前我开始听这个乐团的歌，一听就爱上了那种感觉。这一首歌缓缓的钢琴加上主唱慵懒的唱法，让它披上了清新爵士的味道。呼吸决定

歌词像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的独白，听起来充满了爱和犹豫，唱法呢随性又浪漫，声音干净又不腻耳，这是很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大概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每次在他身边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我欣喜和欣赏。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

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你会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磨练，其中距离就是最常见的考题。很多人决定相恋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选择离去。但总有那么些人经受住重重考验，不远千里只为去看一眼对方的你。这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

执着的相恋为爱情增添了一抹唯美的痕迹，用心的等候也终将会迎来美丽的相遇。我曾跋涉万水千山，绕过城市霓虹，穿过街角凉风，去找寻世间的美好，直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遇见你，才发现你就是一切美好的总和。

我有时候看着窗外的车流，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想陪我想陪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可这还是不如我愿。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印象中，那年的风是最有夏天味道的风，那个时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烦恼，没有其他。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好，听完这首歌呢，咱们接着啊去路边摊尝尝鲜。穿越一趟啊，好不容易都来了一趟汴京，来都来了，哪能吃个大米就走了？这一个城市的味道，尤其是它的美食，其中很大一部分必须从这个路边摊上品尝出来。那我们会发现，这汴河岸边的道路两旁都是临街开放的小饭馆、小酒店，还有馒头店。这些店子呢，配套设备都是比较简陋的，都是一个个低矮的小瓦房，再摆上几张桌椅什么的，跟咱们现在这个大排档是非常的像。咱们今天就在这块儿吃饭。在这里啊，不仅有刚刚运完大米的脚夫、船夫、纤夫，还有城里的车夫、小商贩，以及跟咱们一样的小游客们。这个大排档里的食物啊，主要突出一个物美价廉。虽然说便宜，但是呢，菜品的种类也是相当丰富的。想吃北宋老百姓家常饭的呀，有什么汆肉羹、骨头羹、鱼辣羹、鸡肉羹、杂合羹、南北羹，还有蝴蝶面、煎肉、冻鱼、冻肉、煎鸭的下饭。如果说你是北方的朋友啊，喜欢吃面食，也有专门卖热干面、素骨头面、笋汤面、鸡肉菜面等等等等。如果说啊，你想吃点口味清淡的，也有专门卖菜羹的饭店，在里边啊还会帮你搭配好什么煎豆腐、煎鱼、烧菜、煎茄子等等等等。这些汴京河上的小饭店啊，虽然难登大雅之堂，都是下层老百姓们寻求温饱的地方，可是往往这些地方啊就越有人味儿，什么造型、摆盘、营养搭配，甚至卫生条件都不足以衡量这里的美食。一个城里啊，有了供底层人民吃饱穿暖的地方，那才算有了温暖的底色嘛。在北宋的路边摊上，三五好友吃着一碗肉羹，喝上一口粗茶，聊一聊今年的米食行情，谈一谈彼此的生活愿景，这也算是勾勒出了一幅温情的画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沿着汴河走到了城里，看了粮食运输，吃了大排档里的各种羹汤和面食。下一期我们将走过虹桥，去河市桥市上看看外卖、茶坊和烧饼。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过情人节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发愁啊，愁啥呢？愁晚上没有机会请女生吃饭。于是乎呀，就收到这么一条短信。这短信啊，一想这事儿多复古的呀，人抬头就三个字，亲爱的。于是啊，我就在思考，哎呦，会不会是当年我错过的女神呢？当年还没有微信，为了她我这么多年没换过手机号。在这个节点，想起了我的点点滴滴，想跟我再续前缘。于是我马上不去思考那么多，马上点开来看看。然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点开了短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看到消息回一下好吗？小妹儿也不想打扰您，淘宝一个5颗小星星对你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但却是小妹儿生活的希望。小妹儿呢也有考核在身，需要您的帮助，帮帮小妹吧，真的特别感谢亲爱的了。仔细想了想，这么长的时间，很久没有人叫我亲爱的，于是我还是想帮助他。虽然这是一场意外，但是呢，我又觉得它不是一场意外。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情呢，让我有点魂不守舍。刚出门就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姑娘撞了一下，手都蹭破了。我看那姑娘长得挺好看，不是，我看那姑娘呢是无心的，于是就说：美女，这事儿你想怎么样？说吧，我都同意。那姑娘呢沉思片刻，抬起头，含情脉脉地跟我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然后骑车就走了。你看看，谁让我说这大话的，一点皮外伤，一个大男人，算了算了，起来继续上班吧。我又在犹豫的时候，但是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另外一个美女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当时呢，可能我就在思考，难道她是向我问路吗？其实并不是，
3: 人家过来是甜甜对我一笑，
14: 先生你好，我们在街拍，请问可以配合一下吗？
3: 我低头一看呢，我发现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不错，心中特别开心，马上就说好呀好呀，怎么配合？他呢就指了指我身边说道，
14: 哦，你离我们的模特远一点就行了。
3: 搞半天我是站在马路中间挡别人道了，骑车的把我撞了，拍照的还挡人家的镜头了，想想算了，我还是去坐地铁吧。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地铁口啊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人群从中我就发现另外一个漂亮妹子在发传单，哎，然后我就于是从她的这个身边悄悄的经过，慢慢的经过，没想到呢那妹子微微一笑，哎，递给我了一张。我当时那个得意劲儿啊，那么多人不发就发给我，是不是一眼看出我的与众不同了呢？然后我低头一看这个传单内容，上面印着两个大字，啥呢？减肥。发我确实没错，确实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呀。我算是看明白了，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我呢就还是赶紧上地铁吧。上班时间其实我确实得抓紧时间，都知道早高峰的一号线那是摩肩接踵，寸步难行。结果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累了，她男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这个 AJ 鞋脱下来给她换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受到了恋爱的酸臭味。为啥是酸臭呢？大家知道这男的的脚啊是又酸又臭。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呀，你这完全是吃狗粮啊，你就应该继续谈恋爱。其实呢我已经在谈，不瞒大家啊，我目前处在一段三角恋当中。具体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不喜欢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喜欢我。是这个女孩高冷吗？其实也不算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呀，长得漂亮的女孩呢都很高冷，后来才发现啊，她们只是不爱跟我说话罢了。其实身边的有些朋友曾经也是劝过我，或者说安慰过我，长得漂亮的女孩未必也愿意和你说话。我心里很不服呀，我干嘛了呢？经过我的不懈努力，那妹子跟我说话了，这个话呀到现在我的记忆深刻，说的是啥呢？说我就是一部西游记。我就一直特别的开心，但是后面发现不对，说我长得像西游记，难道是优秀经典吗？后来他的那段话也让我是伤心欲绝。他说我有唐僧的啰嗦，悟空的天真，八戒的智商，沙僧的发型，妖怪的模样，神仙的虚假，这真的是一部西游记啊。那我就没搞明白什么叫做妖怪的模样呢？这西游记里的妖怪正经挺好看的，你看那三大白骨精人变得的样子是不是？当然了，追求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迂回的战术。什么战术呢？就是这个投其所好，人家喜欢美食你就聊美食，人家喜欢电影你就聊电影，人家喜欢宠物你就聊宠物，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然后呢我就这么干的。那女神呢她养了一条哈士奇，于是呢有事没事呢就聊她的狗，聊怎么养，她还真不排斥，一来二去呢就这么熟了。后来他说自己要出趟门，让我帮他养半个月的狗，还说只信任我。看来这迂回战术有效果了。我问他去哪儿，他的回答是刚交了个男朋友，要打算带他出去玩。然后我就再次伤心了。但是仔细想想，树林里那么多棵树，难道我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吗？不可能，因为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快乐。后来又在想怎么样能够追到女神呢，我得先学会夸她，就是今天的话题啊，怎么样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很简单，如果漂亮就直接夸她漂亮，如果不漂亮就夸她有气质，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那就夸她性感，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那就夸她可爱，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还不可爱，你就直接夸她善良。当然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还不可爱还不善良，那就夸她聪明。是不是？是不是很聪明？于是呢我就开始夸别人。夏丽呀，你真聪明，你聪明伶俐又美丽动人，其实我很喜欢你。于是呢我又再次被拒绝了。而另外一个学语言的朋友给了我建议，说我这么夸女人呢不行，关键要掌握一条对症下药。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呢跟我这么描述的，说比如瘦了那叫苗条，胖叫丰满，高的叫亭亭玉立，矮的叫小巧玲珑，脾气好的叫温柔，脾气不好的叫泼辣，爱傻笑的叫青春，不爱傻笑的那叫冷艳，活泼的叫顾盼生辉，矜持的叫稳重大方，化妆的叫妩媚动人，不化妆的则是清水芙蓉，年轻叫青春靓丽，年长的叫风韵犹存，追的人多的叫众星捧月，没人敢追的那叫傲雪寒霜。你看女人的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利用这么多词汇来形容她呢？阿谀奉承的那都是太常见的，我如果这么夸算不算独辟蹊径呢？于是我呢又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叫举一反三，通过刚才的方式呢进行独一无二的赞美，其他人没有发现的地方，甚至她不完美的地方我也要夸。比如一个美女精心打扮了一番，别人都夸她衣服漂亮脸蛋漂亮，而你却说我觉得你的手更漂亮，手模公司竟然没有发现你，太可惜了。浮夸吗？不浮。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浮夸了，也可以尝试一下不经意的赞美，比如在你们聊天的时候突然给她一个赞美，然后不要等她回应，继续刚才的说话内容，就当没发生一样。比如说我身边现在坐了一位美女，当然不现实，没有人坐，我就说哎呦美女，你朋友圈里的自拍发的都不错，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好像跟你本人不太像啊。于是旁边的女孩啪给了我一耳光，废话，我一张照片要 P 两个小时，要

0: 恨本人一样，那不就白屁了吗？
1: 这是一个反例。好了，独辟蹊径的夸人方式有很多，需要大家慢慢的去研究和思考。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亲爱的，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
3: 女人，不要仗着你美身材好，你艳压群芳，你就肆意妄为。你穿这么漂亮，还让不让其他女人活呢？还让不让道路交通安全呢？路上的男司机都去看你了，出事怎么办？你好好想一想。
2: 我只是问你这条裙子好不好看，没这么严重吧？
3: 哦，不，这个问题就这么严重。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还要锦上添花，穿上如此美的衣服出去，让其他单身男士看了，他们得多伤心呐、啊！我得多内疚啊！哎，我真是于心不忍呐、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你了，你别难过了，我自己决定吧。
3: 老婆最棒。
2: 亲爱的，我想把脸上这颗痣也取了。
3: 为什么呀？这颗痣它多美呀，有了它整张脸都生动立体了。我觉得这颗痣啊，让你有了独具的辨识度，美的与众不同。老婆，你是最棒的。
2: 这颗痣真的那么好吗？那我要不要去拉个皮儿呢？最近感觉沧桑了许多。
3: 老婆，你在我眼里还是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美丽动人，根本不老啊。
2: 那我打个玻尿酸吧。
3: 那些化学物质根本就配不上你的美。
2: 可是我都长白头发了。
3: 你不懂了吧，现在它就流行奶奶灰。
2: 要不我还是去把头发染一下吧。
3: 老婆，你这一头秀发简直完美，染发呀那是糟蹋了你的美呀。老婆，你是最棒的。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想打扮一下都不行吗？
3: 你居然还嘟嘴，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在盗窃，在谋杀。
2: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你知不知道你嘟嘴的时候有多么可爱，简直到可爱爆炸。我的心又被偷走了，我感觉心跳加快，好像要窒息。你不能这么萌。
2: 我就是随便嘟了一下而已。
3: 随便嘟一下都快要萌死人了，那你认真萌一下子那还得了啊？这世界和平都靠你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2: 亲爱的，你买的这个奶糖也很好吃耶。
3: 那你就多吃几个。
2: 不行，不能再吃了，再吃要长胖了。
3: 胖？老婆，你是不是对胖这个字有什么误解呀？我跟你说，你这样的完美比例、标准身材、婀娜多姿，怎么能跟胖字沾边呢？你都叫胖，那你叫世上的胖子该怎么办呢？
2: 你才160，我都150了，还不胖吗？
3: 不不不不，搁古代呀，你这就是杨贵妃，你就是万人迷，你就是美的标准。你如果瘦了，我跟你说，老天都要心疼的掉眼泪了。来，老婆，你是最棒的，再吃一颗吧。
2: 那好吧，那我就再吃一个。哎呀，我突然想上厕所了，一会儿回来再吃吧。
3: 等一下，老婆，你怎么能亲自去呢？你当我是空气吗？来，我背你。
2: 亲爱的，我又不是缺胳膊少腿，不用这样吧。你这样我很快就成废人了。
3: 我的使命就是把你宠成废人。
2: 亲爱的，可是我想去逛街。
3: 为什么想去逛街呢？
2: 因为我想买新衣服，天气也热了，我没衣服穿了。
3: 老婆，像你这样的颜值穿什么都好看，你每天穿的衣服我看着都像新的。
2: 可是那些衣服都是去年的款式了，今年的款式更好看。
3: 再好看也没有你本人好看嘛。衣服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人好看。人好看就不需要在意衣服好不好看，衣服再好看人不好看那就不好看。人只要好看，衣服不好看它也好看。所以你都这么好看了，就没有必要买新衣服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2: 我听着都头疼，那我有没有什么礼物呢？
3: 谁说没有礼物？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在哪里呢？
3: 你看着我的眼睛。
2: 啊？
3: 你看到了什么？
2: 眼屎。
3: 什么眼屎？是你。
2: 我？
3: 我的眼里只有你。
2: 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就是我吗？
3: 不，是一颗爱你的心。
2: 就这吗？
3: 我们俩情比金坚，这难道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2: 无敌，一到重要节日你的嘴巴就像抹了蜜一样红得我团团转，一年到头我就没有收到过你送的正儿八经的礼物。
3: 谁说没有？我去年不是还送了你一个苹果吗？
2: 那是清明节扫墓剩下的，还给我挑了个最小的。
3: 那今年我给你挑个最大的。
2: 哎呀，不是，重点不在于大小
3: 啊。不想吃苹果，那我给你换成橘子。
2: 无敌，你根本就不爱我。
3: 小丽，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这还不明显吗？
3: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能建立在物质上，这样呀它就俗了。
2: 我只希望遇到节日和纪念日能够收到一份小礼物，这怎么就俗了呢？
3: 小礼物要不要花钱呢？
2: 花不了多少钱，重要的是表达你的感情。
3: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表达感情吗？
2: 我没有感觉到呀。
3: 好吧，看来这个惊喜是藏不住了。其实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2: 在哪里？
3: 当当当当，你看
2: 镜子。
3: 我把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送给了你。
2: 啊？
3: 你不信照照镜子呗。
2: 这不是我上个星期丢掉的那块破镜子吗？
3: 啊，这都被你发现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和独辟蹊径的夸女人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手来说自然能够见招拆招，随心而发，但如果你经常问上面这样的问题，尤其在网上聊天的时候，那对于你来说呀，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先学习找灵感，也学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听听节目还能互动交流，所以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

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地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进食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
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领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0: 的
1: 旅，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

0: 观。
1: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

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他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一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他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4: 等不到你

儿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她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0: 的我，
1: 背负着你南极的寂寞，翻过山。

0: 呼啊。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她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她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焦虑不仅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常见反应，更是一种可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整体健康的心理障碍。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共同来了解焦虑的成因、表现形式、诊断标准，以及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科学应对策略，让我们一起揭开焦虑的面纱，更好地应对这个现代社会的隐形挑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焦虑是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负性事件或危险的反应，通常伴随着担忧、不安或恐惧等情绪体验。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焦虑是一种精神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和显著性的特征。焦虑与正常的担忧不同，后者通常是短暂的，且在特定情境下是正常和适应性的反应。然而焦虑可能演变成病态的焦虑症，成为一种慢性和反复的心理障碍。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在全球范围内约有4%到6%的成年人受到焦虑症的困扰，其主要类型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对各种日常事物的持续过度担忧，通常无法控制这种担忧，且担忧内容具有普遍性。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紧张和回避行为，严重影响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惊恐障碍，特征为反复的、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表现为极度恐惧、濒死感，并伴有明显的躯体症状，如心悸、呼吸急促、头晕等等。特定恐惧症，对特定事物或情境，如动物、高处、注射产生强烈且不合理的恐惧。强迫症，患者常被不由自主的强迫性思维或行为困扰，并伴有显著的焦虑情绪。 焦虑的成因复杂且多样，通常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生物因素。焦虑症的生物基础呢，在于神经递质系统的不平衡。此外，家族遗传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的直系亲属罹患焦虑症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这表明基因在焦虑症的发生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心理因素。心理学家认为，焦虑往往与个体的负性思维模式和情感调节能力不足有关。例如，习惯于灾难性思考，或者对自身应对能力的低估，都可能加重焦虑情绪。此外，个体在早年经历的创伤或失去重要支持系统的经历，也会增加其成年后罹患焦虑症的风险。第三，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焦虑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工作压力、经济困境、社会孤立、家庭冲突等都是常见的压力源。现代社会当中，快速变化的环境、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的泛滥，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比较和焦虑情绪。焦虑不仅是情绪上的体验，还会涉及一系列的生理和行为症状。焦虑的常见表现，情绪症状，持续的紧张、不安、担忧或恐惧，伴随易怒或沮丧情绪。认知症状，思维困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或者对自身健康、未来事件的持续负性思维。行为症状，回避行为，如避免社交活动、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或反复检查和确认行为。躯体症状，包括心率加快、胸闷、呼吸急促、出汗、头晕、肌肉紧张、消化不良等等。焦虑的评估通常是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来进行的。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可以帮助诊断焦虑的严重程度和类型。同时，医生还会通过病史、采集和临床访谈，了解患者的症状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诱因。焦虑不仅对心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身体健康、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首先，焦虑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有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中约60%到70%同时患有抑郁症。焦虑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的症状。其次，长期焦虑呢，可能会引发多种生理的问题，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还有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焦虑呢，还会导致慢性疼痛问题，如头痛、背痛、肌肉紧张等。另外，焦虑症患者常常因为担忧和回避行为而影响工作表现和社交关系，导致职业发展受阻、婚姻破裂、社交孤立等情况。这种恶性循环会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症状，降低生活质量。那焦虑症的治疗方法呢，应该根据个体的具体症状、成因和严重程度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第一，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呢，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在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研究表明， CBT 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具有显著的疗效。治疗过程呢，通常包括逐步暴露于引发焦虑的情境，学习放松技巧，挑战和重建负性思维等等。第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适用于中度到重度的焦虑症患者，尤其是那些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第三，正念疗法和冥想。正念疗法呢，通过引导个体专注于当前的感受和思维，帮助减少对未来的担忧和对于过去的悔恨。冥想和深呼吸练习呢，也是有助于放松身心、减少焦虑情绪的。第四，暴露与反应预防疗法，特别适用于强迫症患者。通过暴露于引发强迫思维的情境，并避免执行强迫性行为，患者学会面对焦虑，而不再依赖强迫行为来缓解。第五，生物反馈和神经反馈治疗。这些技术呢，通过监测患者的生理反应， 如心率、皮肤电活动，来帮助患者学习如何控制和降低焦虑反应。研究显示，这种方法对某些焦虑类型，如社交焦虑和惊恐障碍，具有一定的疗效。生活方式干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管理焦虑症状有重要作用，包括规律运动、合理饮食、充足睡眠、社交支持。焦虑症是一种常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还会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重大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估、个性化的治疗和有效的自我管理策略，焦虑症是可以被有效控制和缓解的。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焦虑，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焦虑，请不要犹豫，寻求专业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多吃水果，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健康共识。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维生素 C，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如花青素、叶黄素

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除此之外，多吃水果还能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健康人餐前吃些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减少热量摄入。再比如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或者用水果做零食代替那些含添加糖比较多的甜食，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常吃这两种水果，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降低40%。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够帮助控制血压水平。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结果发现，高血压患者当中，常吃香蕉或苹果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4%-40%。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的时候，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常吃其他水果，如梨、菠萝或葡萄，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关联。其实，香蕉对血压的调节主要和其中丰富的钾有关。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降低因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同时还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增加氮一氧化物生成，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香蕉的钾含量较高，能够达到每100克256毫克，是葡萄的2倍，是菠萝的2倍多，是雪花梨的3倍。单看这一点就能明白香蕉比起其他常见水果的降压优势有多大了。虽然不像牛油果、椰子、红枣、沙棘、百香果等水果的钾含量动辄高达每100克300-600毫克，但是香蕉胜在热量远比牛油果、椰子、红枣低，口味比沙棘、百香果等门槛低，而且一年四季都便宜易得。再加上成熟后的香蕉当中，膳食纤维含量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优秀降压水果了。苹果呢，虽然钾含量是不及香蕉，但是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每100克含膳食纤维1.7克，是葡萄的近2倍，比菠萝要高出31%。另一方面，苹果中较为丰富的黄烷醇也能起到良好的降压效果。早在2020年就已经有高质量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英国学者通过对于25000多名英国居民的饮食调查发现，经常吃苹果、茶、浆果等食物的人血压较低，而这种现象在高血压患者中更为突出。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苹果中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黄烷醇能够改善血管功能，起到降低血压的效果。同时，黄烷醇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因此呢，对于心血管健康是相当有益的。有研究发现，苹果果皮中黄烷醇的含量为每千克鲜果543.9-1227.9毫克之间，果肉中黄烷醇的含量则为每千克鲜果78.2-472.9毫克。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苹果中黄烷醇含量会逐步下降，直至稳定。而像柑橘等水果，尽管黄烷醇含量也不低，但是多集中在果皮当中，很难有效的摄入。由此可见，苹果和香蕉能够帮助降压，绝非是浪得虚名，而是各怀神功。建议水果呢，还是多样化、适量搭配着吃。如果不喜欢吃苹果和香蕉，有没有其他水果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呢？当然有，正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型研究当中指出的那样，浆果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黄烷醇，常吃多吃浆果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降压效果。像黑莓中黄烷醇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3-19毫克，而且除了黄烷醇，浆果中普遍含有多种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像花青素、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等等，都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够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血管细胞造成的损害，对调节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最后，除了多吃这些，想要控制血压还可以参考这些：控盐、控油，增加各类植物。

0: 化学物质是
1: 磅礴力量，
0: 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三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果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核心城市交通枢纽，让滨州梨、滨州苹果走出渭北，走进全国消费者视野。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2: 在品牌战略发布会落幕之后，我局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全媒体宣传矩阵，线下深耕交通流量枢纽，线上借助央视二套天气预报权威平台，通过全新品牌视觉体系集中展示滨州果品品牌形象。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品牌引领主线，推动过年由卖果子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0: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0: 上一期我们逛了汴京郊区，看了菜地，了解了粮食运输。今天啊，咱们继续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往城里走，去汴京河边的大排档尝尝宋朝老百姓的家常饭。看完菜地之后啊，咱们接着沿着这个乡间小路往城里走，因为啊，刚好是清明时节，时不时会碰到三五成群的一堆人。这一群人当中呢，有骑马的，有坐轿的，还有挑担的。这些人啊，是一起出行的。这个队伍呢，就是清明节外出踏青扫墓的富贵人家。咱们回到宋朝啊，那清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假期，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带着酒和炊饼，想出城玩一玩。这个时节呢，那汴京城的郊外是非常的热闹的。你看那个正躺在树下睡觉的，就是来踏青游玩的。不过一定要切记，如果喝多了，千万不能酒后骑马呀。那咱们接着往城里走，看到这个路边的房屋是越来越多，人呢也是变多了。终于啊，咱们来到了传说中非常热闹的汴河。这个河上啊，停满了各种的货船啊、漕运船和游船。一艘漕船正好停在码头上边卸货呢。这米行的伙计啊，叫牙人。他呢正指挥着脚夫从漕船往岸上搬运着一袋一袋的粮食。在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时期，汴京城的老百姓这吃饭和
1: 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他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交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走进了那个年代，让我感受到牡丹铮铮铁骨的个性，生命的强大与坚韧。这无不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一首歌颂与赞美牡丹的诗也就由此产生。这夜窗外还在蒙蒙细雨，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明净，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与银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

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到了，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生。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魏子、姚黄、豆绿、墨葵、二乔、交融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颜，无法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犹如天女散花，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 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默默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尘泥，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知多少。和作者向海一样蓝共同感受了洛阳牡丹的绰约风姿。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微信公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

0: 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每个周六日，小楼和您，咱们一起共度周末的好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评书大师袁阔成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桃花庄》，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花和尚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之后，他是云游四野。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鲁智深有点饿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在村口这儿有个饭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打打肩膀，他提着月牙方便铲就过来了。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呢，鲁智深愣了，怎么回事？关着门呢，这开饭店在早些年他可有个说道。什么说道？挂幌就得开门，落幌那就闭店，这怎么挂着幌子关着门呢？岂有此理！他轻轻地叩打门环，啪啪啪，酒家开门来。里边一点动静没有，砰砰砰，酒家开门来，还没人大声，花和尚火了，说铲铲地换手，大吼了这么一声，酒家开门来的，哇，给门来了一拳。好家伙，那墙皮哗哗直掉土啊，那酒幌子差点掉下来。这时听见了里边腾腾腾有脚步声，功夫不大，咯楞一下牵管拉开，把门分开了，碟里边出了一人，是一老头，中等身材，60多岁，腰里系着个围裙，手里提了把菜刀，俩眼通红。他连瞅鲁智深都没瞅，嘴里边嘟嘟囔囔：“哼，老汉和你们拼了吧！”他好嘛，上来就给鲁智深来了一羊头，这一头整撞在花和尚肚子上。鲁智深是纹丝儿没动，老头脑袋起了个包，一喝，他这才看明白，感情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哎呀，有点紧张啊，怎么了？这老头没看见过这样的出家人。看鲁智深往这儿这么一站，晃荡荡，可洋洋，身高过丈，上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呐。那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黑。这扫帚眉，齐刹八叉，叉额绝入鬓边。这个时候眼睛，我的天，那个黄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那叫金睛蝶豹。狮鼻阔口，大而有轮，牙儿毫毛，扎里扎沙的。身上穿着青僧衣，白护领，腰系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开口僧鞋，高腰的白袜子， 在肋下带着一把戒

这口刀是绿鲨鱼皮鞘，金通口，金寿面，金饰件，大红的刀袍三尺长，是随风直摆。在手里提这条月牙方便铲，那铲，您看过去那个炒栗子那时候，是那铲比那大多了。那月牙就是这么大个，好像一百来斤呢。更使老头惊讶的，是这和尚携肩带背，背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拿鹿筋穿的，别的绳筋不住，那一颗呀有20斤，是铁的，就是和尚手里拿那素珠那手串，他那背着呢。刚才老头那一扬头啊，整串在素珠上，要不怎么起了个包呢？哎呀，吓老头当当下的把刀扔了啊，是大师傅。嗯，鲁智深觉得奇怪，这什么毛病这是？提着刀出来给我来一扬头，老头儿，山下走至此处，府中接我，要在你这儿饮酒充饥呀。哦，您饿了，您请进来吧。把花和尚给让进来了，他把铲杖靠墙往那儿这么一立，找了个桌子坐下了。老头过来，大师傅，您来的正好啊！您看，那灶上的火多旺啊！啊，哎，这个您看那木头箱子没有？那是冰箱，那年头有冰箱吗？啊，要砸碎了冰，搁那木头箱子里啊，里边镇着鸡鸭鱼肉，您想吃什么您就做什么。您看那两坛子没有，一个是黄酒一个是白酒，您随便喝。那个屉里头啊是馒头，盆里边是饭，您就随便吃。吃饱喝足之后啊，看我那账桌，桌子上有个小匣子，那匣子里边有银子还有一些零碎钱，您就随便揣。揣完了之后啊，您就随便走。鲁智深长这么大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就让这老头这番话说的他呀头发根子有点发炸。这什么买卖，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哎呀，师傅您有所不知啊，我这儿已经不是饭馆了，是黄铺。嗨，华和尚一听多别扭，怎么饿了吃顿饭赶上一黄铺，好端端生意不做为什么黄了？哎呀，您是个出家人呐，我就跟您实说了吧。小老儿我姓张，膝下只有一女，不幸的是她母亲去年下世了，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在村口这儿开了这么个小小的饭店，生活还算过得去吧。谁知道这祸从天降，2天前我女儿在门外泼泔水被一个人给看见了，此人姓周，单字明通，人送一号叫小霸王，他是二龙山的山主，行为采烈，由打桃花庄经过，他看我女儿长得美貌，应下彩礼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师父您想想，我们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能够给山大王做老婆呀？老儿我当官去告他，官府都不敢管呐，逼得我妇女走投无路。您看，鲁智深这才看见那房驼上拴着一绳子套，我就要在前边这儿悬梁自尽，我女儿在后边上吊，刚要吊您来叫门来了，所以我把您让进来。您是个出家人呐、啊，您吃饱了喝足了带上钱就走吧，我这算和您呐、啊、结一个鬼缘。

花和尚嫉恶如仇啊，听着点儿，他火冒三丈，大吼这么一声，用手一拍这桌子，磕刀吧，啪，咔嚓，桌腿折两根，老头差点坐地上。哎呦呦，火，你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我的天。花和尚就站起来了，这周通欺人太甚了啊！老头儿，你不要死了，那么到后边去告诉你女儿，也不要使用短剑了，赶快给我准备酒饭，等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小儿周通来抢你的女儿，我就把他三拳两脚打死在你这饭店的门前，给你这一方除去遗憾，哎，看如何？哎呀天哪！老头一听，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菩萨呀！师父，那您真是大恩大德。他赶快到后边把女儿叫出来，爷儿俩一块给鲁智深磕头，跟着就给他做饭。嚯，煎炒烹炸，熬炒咕嘟嘟的，做了一桌子菜。鲁智深这高兴，大碗的喝酒，哼。大块吃肉，他可真能吃啊，功夫不大好，半桌下去了，吃饱了喝足了，怎么了？感情花和尚有点食困，吃饱了就要打盹儿。哎，老头儿，师父，你看这样好不好？您说这周通什么时候来抢人的？哎呀，师父，今天晚上就来呀。哦，我刚才喝酒的时候想过了，他来了抢人，我们两个一动手，必然要惊扰乡亲们，我怕有些人吓坏了，我想了个主意。福儿过来，哦，你看这么慢行不行啊？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啊，师父，那我就照计而行，你去准备，给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您跟我来。老头把他让到自己屋里来了，呼，把凉席给铺好，把帐子放下来。哎，鲁智深呐，躺下睡了。老头忙了，按照花和尚的吩咐，他拿着这扫帚把这院里院外扫得干干净净，门全开开啊，然后挂出了灯笼，自己啊换了一件新袍子，这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干嘛呀？等着周通了。天刚擦黑，就听远处里当啪啪啪一声炮响，小爸爸来了。家伙，带上200多号楼。

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拉开一幅长卷。十几个人的人生核心事件交错，涉及的元素比较复杂。作家苏童看过书稿后评价说，佳佳用极具时代感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书写了一个充满江南味道的成长故事。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真诚与坦率，我也相信虚构背后的真实、温柔与善良的底色。在一个轻描淡写的时代里，佳佳的轻状如云图，佳佳的淡有阳光的色泽与气味。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亲情，张佳佳告诉记者，80后这一代人，很多人是外婆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四位老人，3位过世，3次葬礼，1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两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佳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她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佳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是个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写，必须写，不会写死的时候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佳佳的故事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里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佳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佳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佳佳还提到，她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佳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佳佳一如既往的洒脱，她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在被问及想对读者说的话时，张佳佳简单又诚恳地表示，能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

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常常说师恩难忘，是啊，每个人的成长路上，记忆中总会有一些老师的身影，每每想起便会让我们觉得温暖和充满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冰心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属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熟识自己的算术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指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兽蛾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脸红，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她脸红的时候。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99分，而代数却只得了52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 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10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他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他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这当然是他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他很忙，每天抽出1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应，又再三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 T 女士的一切。她觉得 T 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1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3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搞完了。 T 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 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 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房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深夜，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 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 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术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 女士应该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芙蓉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 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他，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 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他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他办公室去叩门。他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着，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 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的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些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比如翻一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也不肯耽误他的事情。他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恋他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突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朴实的语言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老师。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过情人节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发愁啊，愁啥呢？愁晚上没有机会请女生吃饭。于是乎呀，就收到这么一条短信。这短信啊，一想这事儿多复古的呀，人抬头就三个字，亲爱的。于是啊，我就在思考，哎呦，会不会是当年我错过的女神呢？当年还没有微信，为了她我这么多年没换过手机号。在这个节点，想起了我的点点滴滴，想跟我再续前缘。于是我马上不去思考那么多，马上点开来看看。然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点开了短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看到消息回一下好吗？小妹儿也不想打扰您，淘宝一个五颗小星星对你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但却是小妹儿生活的希望。小妹儿呢也有考核在身，需要您的帮助，帮帮小妹吧，真的特别感谢亲爱的了。仔细想了想，这么长的时间，很久没有人叫我亲爱的，于是我还是想帮助他。虽然这是一场意外，但是呢，我又觉得它不是一场意外。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情呢，让我有点魂不守舍。刚出门就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姑娘撞了一下，手都蹭破了。我看那姑娘长得挺好看，不是，我看那姑娘呢是无心的，于是就说：美女，这事儿你想怎么样？说吧，我都同意。那姑娘呢沉思片刻，抬起头含情脉脉地跟我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然后骑车就走了。你看看，谁让我说这大话的，一点皮外伤，一个大男人，算了算了，起来继续上班吧。我又在犹豫的时候，但是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另外一个美女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当时呢，可能我就在思考，难道她是向我问路吗？其实并不是，人家过来是甜甜对我一笑：先生你好，我们在街拍，请问可以配合一下吗？我低头一看呢，我发现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不错，心中特别开心，马上就说：好呀好呀，怎么配合？他呢就指了指我身边说道：啊，你离我们的模特远一点就行了。搞半天，我是站在马路中间挡别人道了，骑车的把我撞了，拍照的还挡人家的镜头了。想想算了，我还是去坐地铁吧。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地铁口啊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人群从中我就发现另外一个漂亮妹子在发传单。哎，然后我就于是从她的这个身边悄悄的经过，慢慢的经过，没想到呢那妹子微微一笑，哎，递给我了一张。我当时那个得意劲啊，那么多人不发就发给我，是不是一眼看出我的与众不同了呢？然后我低头一看这个传单内容，上面印着两个大字，啥呢？减肥。发我确实没错，确实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呀。我算是看明白了，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我呢就还是赶紧上地铁吧。上班时间其实我确实得抓紧时间，都知道早高峰的一号线那是摩肩接踵，寸步难行。结果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累了，她男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这个 AJ 鞋脱下来给她换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受到了恋爱的酸臭味。为啥是酸臭呢？大家知道这男的的脚啊是又酸又臭。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呀，你这完全是吃狗粮啊，你就应该继续谈恋爱。其实呢我已经在谈，不瞒大家啊，我目前处在一段三角恋当中。具体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不喜欢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喜欢我。是这个女孩高冷吗？其实也不算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呀，长得漂亮的女孩呢都很高冷，后来才发现啊，她们只是不爱跟我说话罢了。其实身边的有些朋友曾经也是劝过我，或者说安慰过我，长得漂亮的女孩 未必也愿意和你说话。我心里很不服呀，我干嘛了呢？经过我的不懈努力，那妹子跟我说话了，这个话呀到现在我的记忆深刻，说的是啥呢？说我就是一部西游记。我就一直特别的开心，但是后面发现不对，说我长得像西游记，难道是优秀经典吗？后来他的那段话呀让我是伤心欲绝。他说我有唐僧的啰嗦，悟空的天真，八戒的智商，沙僧的发型，妖怪的模样，神仙的虚假，这真的是一部西游记呀。那我就没搞明白什么叫做妖怪的模样呢？这西游记里的妖怪正经挺好看的，你看那三大白骨精人变得的样子是不是？当然了，追求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迂回的战术。什么战术呢？就是这个投其所好，人家喜欢美食你就聊美食，人家喜欢电影你就聊电影，人家喜欢宠物你就聊宠物，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然后呢我就这么干的。那女神呢，她养了一条哈士奇，于是呢有事没事呢就聊她的狗，聊怎么养，她还真不排斥，一来二去呢就这么熟了。后来她说自己要出趟门，让我帮她养半个月的狗，还说只信任我。看来这迂回战术有效果了。我问她去哪儿，她的回答是刚交了个男朋友，要打算带她出去玩。然后我就再次伤心了。但是仔细想想，树林里那么多棵树，难道我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能，因为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快乐。后来又在想，怎么样能够追到女神呢？我得先学会夸她，就是今天的话题啊，怎么样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很简单，如果漂亮就直接夸她漂亮，如果不漂亮就夸她有气质，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那就夸她性感，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那就夸她可爱，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还不可爱，你就直接夸她善良。当然如果她既不漂亮又没气质又不性感还不可爱还不善良，那就夸她聪明。是不是？是不是很聪明？于是呢我就开始夸别人。夏丽呀、啊、你真聪明，你聪明伶俐又美丽动人，其实我很喜欢你。于是呢我又再次被拒绝了。而另外一个学语言的朋友给了我建议，说我这么夸女人呢、啊、不行，关键要掌握一条对症下药。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呢跟我这么描述的，说比如瘦了那叫苗条，胖叫丰满，高的叫亭亭玉立，矮的叫小巧玲珑，脾气好的叫温柔，脾气不好的叫泼辣，爱傻笑的叫青春，不爱傻笑的那叫冷艳，活泼的叫顾盼生辉，矜持的叫稳重大方，化妆的叫妩媚动人，不化妆的则是清水芙蓉，年轻叫青春靓丽，年长的叫风韵犹存，追的人多的叫众星捧月，没人敢追的那叫傲雪寒霜。你看女人的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利用这么多词汇来形容她呢？阿谀奉承的那都是太常见的，我如果这么夸算不算独辟蹊径呢？于是我呢又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叫举一反三，通过刚才的方式呢进行独一无二的赞美，其他人没有发现的地方甚至她不完美的地方我也要夸。比如一个美女精心打扮了一番，别人都夸她衣服漂亮脸蛋漂亮，而你却说我觉得你的手更漂亮，手模公司竟然没有发现你，太可惜了。浮夸吗？不浮。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浮夸了，也可以尝试一下不经意

赞美。比如在你们聊天的时候突然给他一个赞美，然后不要等他回应，继续刚才的说话内容，就当没发生一样。比如说我身边现在坐了一位美女，当然不现实，没有人坐，我就说，哎呦美女，你朋友圈里的自拍发的都不错，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好像跟你本人不太像啊。于是旁边的女孩啪给了我一耳光，废话，我一张照片要 P 两个小时，要是跟本人一样那不就白 P 了吗？这是一个反例。好了，独辟蹊径的夸人方式有很多，需要大家慢慢的去研究和思考。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独辟蹊径的夸女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亲爱的，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
1: 女人，不要仗着你美身材好，你艳压群芳，你就肆意妄为。你穿这么漂亮，还让不让其他女人活呢？还让不让道路交通安全呢？路上的男司机都去看你了，出事怎么办？你好好想一想。
0: 我只是问你这条裙子好不好看，没这么严重吧？
1: 哦，不，

0: 问题就这么严重，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还要锦上添花穿上如此美的衣服出去，让其他单身男士看了，他们得多伤心啊，我得多内疚啊，哎，我真是于心不忍呐。
1: 好了好了，我不问你了，你别难过了，我自己决定吧。
0: 老婆最棒。
1: 亲爱的，我想把脸上这颗痣也取了。
0: 为什么呀？这颗痣它多美呀，有了它整张脸都生动立体了，我觉得这颗痣啊让你有了独具的辨识度，美得还灰。
1: 要不我还是去把头发染一下吧。
0: 老婆，你这一头秀发简直完美，染发呀那是糟蹋了你的美呀。老婆，你是最棒的。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想打扮一下都不行吗？
0: 你居然还嘟嘴，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在斗气，在谋杀。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知不知道你嘟嘴的时候有多么可爱，简直到可爱爆炸，我的心又被偷走了，我感觉心跳加快，好像要窒息。你不能这么萌。
1: 我就是随便嘟了一下而已。
0: 随便嘟一下都快要萌死人了，那你认真萌一下子那还得了啊，这世界和平都靠你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1: 亲爱的，你买的这个奶糖也很好吃耶。
0: 那你就多吃几个。
1: 不行，不能再吃了，再吃要长胖了。
0: 胖？老婆，你是不是对胖这个字有什么误解呀？我跟你说，你这样的完美比例、标准身材、婀娜多姿，怎么能跟胖字沾边呢？你都叫胖，那你叫世上的胖子该怎么办呢？
1: 你才160，我都150了，还不胖吗？
0: 不不不不，搁古代呀，你这就是杨贵妃，你就是万人迷，你就是美的标准。你如果瘦了，我跟你说，老天都要心疼的掉眼泪了。来，老婆，你是最棒的，再吃一颗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再吃一个。哎呀，我突然想上厕所了，一会儿回来再吃吧。
0: 等一下，老婆，你怎么能亲自去呢？你当我是空气吗？来，我背你。
1: 亲爱的，我又不是缺胳膊少腿，不用这样吧。你这样我很快就成废人了。
0: 我的使命就是把你宠成废人。
1: 亲爱的，可是我想去逛街。
0: 为什么想去逛街呢？
1: 因为我想买新衣服，天气也热了，我没衣服穿了。
0: 老婆，像你这样的颜值穿什么都好看，你每天穿的衣服我看着都像新的。
1: 可是那些衣服都是去年的款式了，今年的款式更好看。
0: 再好看也没有你本人好看嘛，衣服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人好看，人好看就不需要在意衣服好不好看，衣服再好看人不好看那就不好看，人只要好看衣服不好看它也好看，所以你都这么好看了就没有必要买新衣服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1: 我听着都头疼，那我有没有什么礼物呢？
0: 谁说没有礼物？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在哪里呢？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1: 啊，
0: 你看到了什么？
1: 眼屎。
0: 什么眼屎？是你。
1: 我？
0: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就是我吗？
0: 不是，一颗爱你的心。
1: 就这吗？
0: 我们俩情比金坚，这难道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1: 无敌，一到重要节日你的嘴巴就像抹了蜜一样红得我团团转，一年到头我就没有收到过你送的正儿八经的礼物。
0: 谁说没有？我去年不是还送了你一个苹果吗？
1: 那是清明节扫墓剩下的，还给我挑了个最小的。
0: 那今年我给你挑个最大的。
1: 哎呀，不是，重点不在于大小
0: 啊。不想吃苹果，那我给你换成橘子。
1: 无敌，你根本就不爱我。
0: 小丽，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这还不明显吗？
0: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能建立在物质上，这样呀它就俗了。
1: 我只希望遇到节日和纪念日能够收到一份小礼物，这怎么就俗了呢？
0: 小礼物要不要花钱呢？
1: 花不了多少钱，重要的是表达你的感情。
0: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表达感情吗？
1: 我没有感觉到呀。
0: 好吧，看来这个惊喜是藏不住了。其实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1: 在哪里？
0: 当当当当，你看
1: 镜子。
0: 我把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送给了你
1: 啊。
0: 你不信照照镜子呗。
1: 这不是我上个星期丢掉的那块破镜子吗？
0: 啊，这都被你发现了，老婆你是最棒的。

对于如何独辟蹊径的夸女人，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手来说，自然能够见招拆招，随性而发。但如果你经常问上面这样的问题，尤其在网上聊天的时候，那对于你来说呀，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先学习找灵感，也学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听听节目还能互动交流。所以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零到一岁呢，是宝宝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视听能力、运动能力等几大方面发展的重要时期。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呢就和各位奶爸奶妈聊一聊零到一岁宝宝的早教问题。
1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随着早教的普及，很多家长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早期教育抓得恰当，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期教育呢，是指孩子在这个阶段，根据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为孩子多元智能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侧重开发儿童的潜能，促进孩子在语言、智力、艺术、情感、人格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专家表示，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确实是进行教育的好时机。对一岁左右的宝宝进行早教有不少好处，因为幼儿期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抓紧早期教育可以提高学习效果。早期丰富的环境刺激与学习机会，不但不会伤害大脑的发育，而且还会促进大脑的发育。首先，正常的宝宝在发育过程中都有一个认生的阶段，一般呢是从出生后5到6个月开始认生，8到9个月逐渐明显，12个月达高峰，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一岁以后的宝宝显得更认生了。随着长大，幼儿 增加了与成人和同伴的交往，妊娠的情况逐渐好转。如果在0到1岁注意进行早教，多和陌生人接触，创造丰富的社交环境，可以帮助宝宝顺利度过妊娠期。再有，每个孩子天生都有一套和世界互动的特别方式，这就是他的性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与生俱来的倾向就开始表现出来。您可以观察出宝宝对事情的反应，想想应该怎样调整宝宝周边的环境，帮助他成功适应。对0到1岁的宝宝实施早期教育，需要父母和孩子进行频繁的互动，这就有助于培养亲子的亲密关系，同时呢，也会促进宝宝社交和语言发展。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说一说该如何给0到1岁的宝宝进行早教。为了使婴儿的视觉提早发展，父母呢要给他布置一个舒适的、色彩鲜艳的环境，比如在婴儿睡床的周围给他挂一些红、绿、黄等色彩鲜艳的玩具或者物品，或是放些鲜花或者塑料花等。婴儿的衣服、被子等用品最好也用不同颜色制成。当婴儿睡醒之后，通过观察可以刺激他的视觉，促使孩子视觉功能的成熟。婴儿一般都喜欢音乐，通过悦耳动听的音乐可以给宝宝快乐的刺激和满足。研究表明，多听音乐的婴儿和一般发育的同龄儿童相比，眼神和表情要机灵得多，动作和语言也要早熟一些。在这里，家长一定要注意的是，给孩子听音乐时音量不要太大，声音的声源不能离孩子的耳朵太近，宝宝听音乐的时间也不要持续太长，以免损害孩子的听力。宝贝动作的发展反映了神经系统的健全和发育程度，因此父母要加强宝宝的动作训练，多帮助他们活动手脚。5到6个月后的宝宝可以自己玩玩具和食物小物件了，一般呢多挑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让婴儿玩耍，品种要经常调换来提高他的兴趣。此外，还应该适当的让婴儿在床上练习翻、滚、爬、蹬、踢等动作，动作的发展增加了孩子对外界接触和观察的范围，可以提高他们对外界认识的能力。关于0到1岁宝宝的早教方法有很多，各位奶爸奶妈可以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对宝宝进行教育。父母在早教的过程中要放松心态，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让宝宝边玩边学才能达到早教的真正效果。充足的睡眠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如果宝宝睡眠状况不好的话，会造成宝宝食欲不振，从而影响到脑部的发育，影响到智力，因此父母一定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宝宝在1岁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学会了走路，家长要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给宝宝，让宝宝慢慢学习如何穿上鞋子，这是帮助宝宝学会生活自理的重要方法。让宝宝在1岁的时候慢慢开始学习怎么样穿衣非常重要，并且十分关键。而衣服的面料要注意到健康因素，父母不仅要对孩子的衣物进行仔细的挑选，还要让宝宝慢慢地学会自己穿衣服。游戏和玩具会成为0到1岁的宝宝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工具，家长要了解和学习一些游戏来帮助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年龄比较小，所以游戏和玩具是最能够吸引孩子目光的方式。刚出生的宝宝对世界的认知是从空白开始的，因此父母在进行0到1岁宝宝的早期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家长们在给宝宝早教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有盼望宝宝成为神童的心理。目前不少家长呢把早期教育和早期学科教育划等号， 让孩子在一岁以内学认字，三岁以内学外语，但是会识字会背诗只是简单的记忆模仿，并不代表孩子真正的智力和能力。0到1岁的孩子正处于情绪情感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早教的重点是把握好语言、智能、体能、感官等7个幼儿身心发展的顺序和规律。家长要采取鼓励性学习，创造快乐的环境，开发孩子本身就有的潜能。一些开发体能、想象力、社交能力的娱乐课，帮助记忆、提高语言能力的音乐课，提高想象力和体能的艺术课，比单纯的学习和机械记忆更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家长们应该采取正确科学的早教方法，让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避免走一些弯路。说过了0到1岁宝贝早教的话题，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各位奶爸奶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牙齿是人们用于咀嚼食物的重要器官，同样，它在帮助人们发音和保持面部形象方面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的好牙，不仅需要从小建立起良好的用牙习惯，长牙前后的护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接下来的节目，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来聊一聊，怎样才能在长牙期给宝宝最全面的呵护。在宝宝长出牙齿之前，父母需要注意保持宝宝的口腔清洁，一定要记得在宝宝用餐以后教他养成漱口的好习惯，将食物残留冲洗干净。另外，千万不要让宝宝含着奶瓶和安抚奶嘴睡觉，否则很容易引发龋齿和牙齿变形。快长牙齿的宝宝经常会出现流口水、牙肉痒和乱咬东西的现象。

于这些问题，家长可以用硅胶材质的训练器来解决。怎么做呢？您可以把牙齿训练器放入宝宝嘴里咀嚼，让宝宝的颌骨和牙床得到锻炼，这样长出来的牙齿就会比较整齐。妈妈们还可以买一些磨牙的饼干给宝宝吃，可以促进牙齿长出，而且咀嚼还能缓解宝宝长牙的痛感。此外，凉凉的食物可以暂时缓解牙龈的胀痛感。妈妈们可以尝试给宝宝吃少量的稍冷的香蕉、苹果等。宝宝的辅食添加要逐渐从泥糊状过渡到粉末，再到小颗粒，要逐渐增加硬度，不能一直是泥糊食物，这样才能增加宝宝的咀嚼锻炼，促进牙齿的萌出以及颌骨的发育。想要宝宝牙齿健康稳固，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A 和 D 是必不可少的。妈妈们都知道，补钙对于宝宝的牙齿和骨骼发育十分重要，而补钙的同时补充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更好的吸收。与此同时，维生素 A 对于宝宝长骨和牙齿发育来说也特别重要。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宝宝牙齿发育不全，参差不齐，容易脱落。只有 A 和 D 同时补充，才能满足宝宝牙齿生长发育的需求。同时，维生素 A 还有助于上皮细胞的健全，减少感冒、腹泻、贫血等疾病的发生率。因此，妈妈一定要遵循医生建议，注意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在宝宝牙齿萌出前给予足够的营养储备，也能在宝宝牙齿发育的过程中起到固齿的作用。在宝宝出牙期间，口腔里也很容易感染病菌，因此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宝宝的口腔卫生，使宝宝顺利度过长牙期。一般婴儿在出生6个月左右开始萌出第一颗牙齿，这时候长出的牙齿为乳牙，陆续到2岁半左右全部出齐。因此，想让宝宝拥有一口好牙，必须从出生后就开始坚持给宝宝做口腔清洁。妈妈应在每次哺乳或喂宝宝食物之后，用纱布缠在手指上，帮助宝宝擦洗牙龈或者是刚刚露出的小牙。宝宝长牙期间口水增多，是因为牙齿的萌出刺激了牙龈神经，从而引起唾液腺分泌增加。再加上宝宝的吞咽功能还不完善，分泌的口水会自然流出来。宝宝流口水是正常的现象，不过这个时期的护理工作是必不可少，一定要及时帮宝宝擦干净口水，因为唾液中含有消化酶和其他物质，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会造成皮肤发红甚至糜烂脱皮。宝宝流口水时，妈妈可以准备一块柔软的棉布，擦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柔，因为流口水的地方皮肤比较娇嫩，如果动作太重，容易擦破皮肤，引发感染。宝宝在出牙的时候，通常会咬自己的手，或者是咬妈妈的乳头。宝宝只是借着啃咬的施力来减轻牙床的压力。这时候，父母可以用清洁后的手指，轻轻按摩一下宝宝红肿的牙床，可以适当缓解宝宝的牙龈疼痛。父母还可以选择用一些专业的儿童护齿产品，比如磨牙棒和咬牙胶等等。长牙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重要又辛苦的事情，期间还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状，比如宝宝会烦躁不安，还有可能会发烧等。所以在刚开始长牙期间，宝宝更需要父母的呵护和关怀。爸爸妈妈们应该在缓和宝宝情绪的同时，给予他更多的陪伴和关注，让宝宝感觉温暖与舒适。牙齿对于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从小注意牙齿健康。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会让宝宝加分不少哦。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

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几年前我开始听这个乐团的歌，一听就爱上了那种感觉。这一首歌缓缓的钢琴加上主唱慵懒的唱法，让它披上了清新爵士的味道。呼吸决定，

歌词像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的独白，听起来充满了爱和犹豫，唱法呢随性又浪漫，声音干净又不腻耳，这是很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大概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每次在他身边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我欣喜和欣赏。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你会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磨练，其中距离就是最常见的考题。很多人决定相恋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选择离去，但总有那么些人经受住重重考验，不远千里只为去看一眼对方的你。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2: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执着的相恋为爱情增添了一抹唯美的痕迹，用心的等候也终将会迎来美丽的相遇。我曾跋涉万水千山，绕过城市霓虹，穿过街角凉风，去找寻世间的美好，直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遇见你，才发现你就是一切美好的总和。

我有时候看着窗外的车流，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想陪我想陪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可这还是不如我愿。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

0: 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风

印象中，那年的风是最有夏天味道的风，那个时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烦恼，没有其他。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6: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5: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7: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8: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

0: 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

0: 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

0: 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
10: 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两期全部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税收600万元，可带动80人就业。项目落地实施，既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符合能源、环保相关产业政策，也为滨州能化园区绿色转型、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0日，我市在经开区举行绿一酸项目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 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

事长孙岩、总经理管磊出席活动。张明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代办帮办服务，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定期召开座谈会，主动听取企业意见，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企业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企业在滨州投资的信心，引导项目高标准化建设，将氯乙酸项目打造成行业内的精品标杆项目。仪式上，市招商局与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据了解，氯乙酸项目占地30亩左右，建设办公楼一栋、活法冶炼钢构结构车间一栋、施法精炼提纯车间2栋，建设氯乙酸年产能一吨生产装置，预计年产值可达6亿元左右，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9日，我市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开展情况政党协商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赵亚鹏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主动靠前防控，从源头遏制矛盾增量，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着力减少矛盾存量。要强化风险预警研判，全力防住矛盾变量，全面提升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水平。要强化工作落实，改进方式方法，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怀刚指出，政党协商是党领导下凝心聚力的重要制度载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主动对标市委平安建设要求，将履职重心下沉基层一线，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树立大统战工作理念，健全收集、交办、落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党协商时效性和公信力。会议通报了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9日，全市统战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并讲话。怀刚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基层统战阵地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色品牌打造和人才信息库动态管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问题整改，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牢统战领域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今天是辛亥革命115周年纪念日。回望百年风云，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沉沉黑夜，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人臣，心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壮志，冲破重重桎梏，不畏流血牺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此次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了旧中国僵化落后的社会格局，让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深入人心，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后续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浓墨重彩的历程。

0: 为，百年风雨兼程，精神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革命先辈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已然照进现实。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切缅怀革命先驱的不朽功绩，传承敢为人先、矢志报国、砥砺奋进的辛亥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三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果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核心城市交通枢纽，让滨州梨、滨州苹果走出渭北，走进全国消费者视野。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1: 在品牌战略发布会落幕之后，我局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全媒体宣传矩阵，线下深耕交通流量枢纽，线上借助央视二套天气预报权威平台，通过全新品牌视觉体系集中展示滨州果品品牌形象。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品牌引领主线，推动过年由卖果子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

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你要问我去哪里，汴京城里瞅瞅人。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到底是什么样？这幅画对吃货有啥福利呢？那生活在汴京的老百姓粮食从何而来？宋朝人也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上一期我们逛了汴京郊区，看了菜地，了解了粮食运输。今天啊，咱们继续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往城里走，去汴京河边的大排档尝尝宋朝老百姓的家常饭。看完菜地之后啊，咱们接着沿着这个乡间小路往城里走，因为啊，刚好是清明时节，时不时会碰到三五成群的一堆人。这一群人当中呢，有骑马的，有坐轿的，还有挑担的。这些人啊，是一起出行的。这个队伍呢，就是清明节外出踏青扫墓的富贵人家。咱们回到宋朝啊，那清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假期，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带着酒和炊饼，想出城玩一玩。这个时节呢，那汴京城的郊外是非常的热闹的。你看那个正躺在树下睡觉的，就是来踏青游玩的。不过一定要切记，如果喝多了千万不能酒后骑马呀。那咱们接着往城里走，看到这个路边的房屋是越来越多，人呢也是变多了。终于啊，咱们来到了传说中非常热闹的汴河。这个河上啊，停满了各种的货船啊、漕运船和游船。一艘漕船正好停在码头上边卸货呢。这米行的伙计啊叫牙人，他呢正指挥着脚夫从漕船往岸上搬运着一袋一袋的粮食。在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时期，汴京城的老百姓这吃饭和酿酒的粮食基本上全是靠汴河运过来的商品粮。没办法，这城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剩下的那点地呀都想做点房产地开发呢。所以说宋朝的房价也是贵到没有朋友。在北宋时期，这个商品粮供应的市场机制呢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首先是小商人在各个产粮大区先收购粮食，然后呢卖给大商人，然后大商人把粮食装船运到城里，再卖给米行。这整个流程当中，各个环节都会有专业的机构来负责。在之后啊，米行会把大米批发给各个米铺去出售，而且啊，在送米的过程中，米铺根本都不需要找人来搬，每个米行都是专人送货上门的，所以说也不用每次都结算现金那么麻烦，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日子，这米市的小牙人到米铺来结账就可以了。整个大米市场的最后一环，米铺会按照米行约定好的价格来销售大米。这么成熟的商业体系，宋朝的生意人啊早就掌握了。如果啊咱们穿越回去，没忍住告诉宋朝的老百姓有网购这样的东西存在，他们可能也会大喊一声，中间商赚差价。

好，听完这首歌呢，咱们接着啊去路边摊尝尝鲜。穿越一趟啊，好不容易都来了一趟汴京，来都来了，哪能吃个大米就走了？这一个城市的味道，尤其是它的美食，其中很大一部分必须从这个路边摊上品尝出来。那我们会发现，这汴河岸边的道路两旁都是临街开放的小饭馆、小酒店，还有馒头店。这些店子呢，配套设备都是比较简陋的，都是一个个低矮的小瓦房，再摆上几张桌椅什么的，跟咱们现在这个大排档是非常的像。咱们今天就在这块吃饭。在这里啊，不仅有刚刚运完大米的脚夫、船夫、纤夫，还有城里的车夫、小商贩，以及跟咱们一样的小游客们。这个大排档里的食物啊，主要突出一个物美价廉。虽然说便宜，但是呢，菜品的种类也是相当丰富的。想吃北宋老百姓家常饭的呀，有什么汆肉羹、骨头羹、鱼辣羹、鸡肉羹、杂合羹、南北羹，还有蝴蝶面、煎肉、冻鱼、冻肉、煎鸭的下饭。如果说你是北方的朋友啊，喜欢吃面食，也有专门卖热干面、素骨头面、笋汤面、鸡肉菜面等等等等。如果说啊，你想吃点口味清淡的，也有专门卖菜羹的饭店，在里边啊还会帮你搭配好什么煎豆腐、煎鱼、烧菜、煎茄子等等等等。这些汴京河上的小饭店啊，虽然难登大雅之堂，都是下层老百姓们寻求温饱的地方，可是往往这些地方啊就越有人味儿，什么造型、摆盘、营养搭配，甚至卫生条件都不足以衡量这里的美食。一个城里啊，有了供底层人民吃饱穿暖的地方，那才算有了温暖的底色嘛。在北宋的路边摊上，三五好友吃着一碗肉羹，喝上一口粗茶，聊一聊今年的米食行情，谈一谈彼此的生活愿景，这也算是勾勒出了一幅温情的画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沿着汴河走到了城里，看了粮食运输，吃了大排档里的各种羹汤和面食。下一期我们将走过虹桥，去河市、桥市上看看外卖、茶坊和烧饼。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

0: 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喊女儿起床，宝贝该起床了，双儿幼儿园要迟到了。嗯，老公你也起来吧。
9: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还回来这么晚，你让我现在起来吗？
7: 哎呀老公听话快起来吧。
9: 我不，我还是多跪一会儿吧。
8: 一天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小孩看见大头就对他说，
10: 舅舅你能不能喊我一声孙悟空？
8: 哦，为什么？
10: 哎呀你喊嘛，喊了你就知道了。
8: 大头也没在意，顺嘴就喊了一句孙悟空。
10: 没想到这小破孩居然大声地说，你大圣爷爷在此。
8: 铁柱老爸去公园里遛弯，跟两个老头攀谈起来，一个老头说，
11: 我呀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12: 另一个老头说，嘿嘿，我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10: 听完俩人文绉绉的介绍，铁柱老爸感觉自己也不能落人下风啊，于是58岁的他介绍说，嗯，我比你们小点，我现在是同城之年。
8: 周末大头回家，刚进门老爸就问，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这么长时间都不发朋友圈。
10: 大头伤心地说，唉，他嫌弃我，上个月我俩分手了。
8: 这个时候老爸兴奋地喊起来，
13: 老婆老婆快来给我50，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赢了，快拿钱过来。
10: 中秋节铁柱和老婆一起赏月，赏着赏着月亮忽然消失了，铁柱感慨道，
12: 没想到你跟貂蝉有一样的功能啊。
10: 啊，老公你是指闭月吗？
12: 差不多吧，
13: 貂蝉之所以能够闭月是因为她长得美，而你之所以能够闭月是因为，
10: 是因为什么？
13: 因为你长得像天狗。
10: 初三整整一学期，大头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他学习态度认真。大头谦虚地说道，
8: 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嘛，毕竟我对数学实在是不开窍的，吃药又不管什么用，想不出别的办法治疗失眠了呢。上生物课的时候讲显微镜，老师让小王同学背显微镜的构造，他背到物镜的时候就卡住了，老师提醒他，物镜。
10: 小王没反应过来，老师以为他没听见，大声喊道，物镜物镜。
8: 这时小王咚的一声就跪了下来，师父徒儿知错了。大头家有一个电击手电筒，这东西防身效果特别好，电一下麻半天。哥们问，
10: 你家是不是晚上经常有人出门啊？
12: 不，我以前经常晚上去网吧，我爸买给我用的。
10: 哇，你爸爸好贴心啊，怕你走夜路不安全呀。
12: 嗯，以前玩游戏上瘾，一想去网吧我爸就电我。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讲段子。
1: 今天亚楠去闺蜜家玩，闺蜜老妈正在重温《新白娘子传奇》，亚楠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
2: 忽然，亚楠一拍脑袋说：“哎呀，我竟然错了十几年！”
1: 怎么了？什么错了十几年？
2: 我现在才知道，这歌词是“千年等一回，我无悔”。
1: 那你以前怎么唱的呀？
2: 我从小唱的是“千年等你回，我不悔呀”。女同事向大头借单反相机，大头说坏了。女同事又提出借卡片机，大头说也坏了。女同事再提出借平板电脑，大头说还是坏了。这个时候，女同事不满地质问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是坏的呀？”
1: 大头耸了耸肩说：“因为你不是说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呀。”
2: 一天，媳妇儿问铁柱：“
3: 亲爱的，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胖？”
4: 斗胆问一句，你是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
2: 当然是想听实话了。
4: 实话我不敢说，如果说了实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实话怎么不敢说呀？
1: 家里的那台体重秤，就是因为你称体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实话，就被你活生生的给压坏了。大头和老妈逛完超市，坐公交车回家，公交车超载，乘客还在往上涌。这个时候，老妈大声疾呼：“
2: 大家不要急，我这有易爆品。”
1: 听了这话，大家都乱作一团，司机赶紧问：“什么易爆品？”
2: 老妈把一包东西举过头顶，气急败坏地说：“鸡蛋呢，都挤爆两个了。”
1: 天冷了，老王到处翻也找不到毛衣，就问老婆：“我的毛衣去哪儿了呢？”“
2: 哦，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哥了。”
1: 老王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找不着裤子了：“你看见我那条厚裤子了吗？”“
2: 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弟了。”
1: 这个时候老王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不如把我洗洗送给你妹吧。”表姐家大儿子16岁，身高蹿到了1米92，今天跑到亚楠面前一站，笑眯眯地说：“
5: 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
2: 表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
1: 小时候有一个常来家里的阿姨，总是把阿豪叫成哥哥的名字。终于有一天，阿豪忍无可忍，大骂了他一顿：“
6: 你这个人是不是白痴呀？”
1: 阿姨暴怒，立马告诉了老爸。阿豪永远忘不了哥哥被揍的时候眼里无辜和绝望。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闺蜜来王美丽家玩，半路下雨淋湿了，美丽找了自己的衣服赶紧给她换上，没想到她还挑三拣四的。
9: 哎呀，你这衣服我穿上，上身这儿有点紧，腰里这儿呢松好多。哎呀，这腿在裤子里怎么空荡荡的呀？
8: 亚楠老大不小了，没有对象，他对别的不感兴趣，就是非常迷恋摔跤这项运动。邻居孙婶问：
9: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呀？我帮你介绍呀。
8: 嗯，那必须得是会摔跤的。
9: 一听这话，孙婶没开眼笑，连忙说：有有，我们邻居家李二蛋就是。
8: 真的吗？他真的会摔跤吗？
9: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呀，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走路就不稳，到现在还经常摔跤呢，平地就能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的，你是没见过。哎呀，啪，摔得直哼哼，真的。老王的媳妇儿不喜欢家里的画眉鸟，所以平时鸟笼子都挂在阳台上，媳妇儿不在家的时候，老王就拿进屋里逗一下。
8: 刚刚老王在家遛鸟，看到老婆下班回来，他很自觉地把鸟笼子拿去阳台，这个时候媳妇儿生气地说：
9: 我留意你很久了，每次我到家你就把鸟笼子挂在阳台上，说给谁发信号呢？
8: 大头表妹高考完，在选专业的时候犯了迷糊，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她来找作为过来人的大头咨询。
9: 哥，你说这事儿我应该听谁的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同时满足他们两个人的要求呀？
8: 大头思索了很长时间，忽然慢悠悠地说：这事儿啊，你还得自己有主见。曾经我有个同学，他妈想让他学传媒，他爸想让他学营销，最后他同时满足了父母两个人的要求啊。
9: 哇，哎，这两个差得挺远的呀，那你这个同学怎么做到的呀？你跟我说说呗。
8: 传媒嘛，营销嘛，最后他进了传销。前几天老王跟媳妇儿干架，脸上被挠了好几个道子，昨天两个人一块回娘家吃饭，岳母就问：
9: 女婿呀，你脸上怎么回事呀？
8: 哦，这个呀，这家里的猫给挠的。
9: 吃完饭，老王跟老婆离开了，刚走到楼下，岳母就在阳台上喊：哎，你们家那个猫，他的手机忘拿了。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最近亚楠家里出了很多事儿，先是他爸病了，后来嫂子的手又被菜刀给割伤了，这不今天他又摔骨折了。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亚楠终于哭了。
9: 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最近真的是倒霉透了。
8: 听了这话， 一同事赶来安慰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清明节不是快到了吗，回老家给你爷爷多烧点钱，保佑你们一家老小出入平安。
9: 大家都点头说有道理，谁知道亚楠哭得更凶了，一边哭还一边骂呢，给我滚，我爷爷还没死呢。
8: 阿豪打算在农村的老家盖一栋房子，包工头介绍说，你打算盖多少钱的？现在这个盖房子呀，二三十万的也有，七八十万的也有，最低十万起，上不封顶。不过你放心啊，乡里乡亲的价钱咱谈妥了，你就该干啥干啥去，完全不用你操心。
9: 考虑到自己资金紧张，阿豪选了十万的，然后呢就进城打工去了。到了验收的那天，他回家才发现这栋房子果然上面是没有封顶的。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媳妇儿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老王爬起来生气地问媳妇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呀？
8: 你儿子让我这么干的。老王一听给儿子一巴掌，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敢让你妈把我绊倒。
9: 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只是跟妈妈说我想看摔跤吧爸爸。老王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老婆酸溜溜地问，呀，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8: 老王感慨地说，她呀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9: 呀，二十多年没见，一点儿没变化吗？是整容了吧？
8: 这个时候老王白了一眼老婆，我说的是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一点儿都没变。
9: 周末闺女在写作业的时候就问铁柱了，爸爸，沐浴是什么意思呀？
8: 宝贝，沐浴呢就是洗澡。
9: 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呢？
8: 铁柱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时候一旁洗衣服的老婆说，
9: 哎呀，就是干洗的意思啊。
6: 感谢收听。

0: 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FM 87.9，准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今天节目主题词呢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他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2: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2: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3: 对，
2: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3: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望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2: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3: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4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 然后明明他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2: 很憧憬啊。对
3: 对对，
2: 生活。
3: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2: 对，
3: 我更想望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
2: 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啊，
3: 体制内的工作。
2: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3: 对对对。
2: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
3: 嗯。
2: 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
3: 嗯。
2: 那面对这样的境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3: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2: 但是越挫越勇。
3: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2: 苦
3: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2: 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3: 对对，很煎熬。
2: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3: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我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也会想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读到了那种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三年五年十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2: 猴子搬包裹，
3: 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2: 对，
3: 这不叫事业。
2: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
3: 对对对，
2: 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3: 对，心如止水。
2: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3: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买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2: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两天。这两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3: 那两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是那种性子还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两天时间。当我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向外扩，没有一个收敛，没有把能量来收到我身上。老师，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呢就，
2: 老师觉得你也静下心来了，
3: 静下心来了。两天之后就是一个考核嘛，
2: 嗯，
3: 然后他就是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2: 正是这次向内修心的经历啊，
3: 嗯，
2: 让文娟明白了静心的重要。之后呢，您去西安、广东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3: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

0: 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0: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0: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因为我在茶中有所受益，我就说我有一个茶馆，屋不上锁，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你静静地坐到这儿啊，喝一杯茶，让的心静下来，所以我的门前才种满了
1: 很多繁花，
0: 很多很多繁花。希望大家静坐在那里，可以的和我的花静静的相处。传统文化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永远不止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1: 表面上
0: 看到的表面上
1: 的
0: 那些东西、
1: 得到的，
0: 它一定是向内的，向更深的去挖掘的。你像传统文化，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 对，《
0: 大学》《论语》《道德经》。这些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茶你在泡的时候，你要等它如何去烧水，如何让它的叶子舒展开来，如何呢才泡得更好喝有层次感、所以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因为茶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浮浮沉沉。那听完文娟的讲述啊，看得出来您做事情务实果敢，就是想到就付出行动啊。我们知道女人都特别喜欢爱美，做蓝染的时候就是您的双手常常会被染成蓝色，那你介意吗？
0: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我绝对是特别介意，但是学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向更好自己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0: 美好的事情，
1: 不要在意。
0: 而且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想把这幅作品做好，你就必须这样做。
1: 这个戴手套不行吗？
0: 可以戴手套，但是戴的手套你染出来的色有时候会不均匀的，
1: 就跟你徒手染色是不一样的、
0: 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爱美是天性啊，但对待事业文娟更多的是一份执着。那也正是这份对事业的热忱，她经常呢也会外出承接各类文化活动啊，
0: 是
1: 无论路途远近酬劳高低，都会坚持亲力亲为，亲自搬运物料，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那在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宝妈和创业女性啊。
0: 对对对，
1: 那您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带给女性怎样的改变呢？
0: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创业者，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了
1: 好多年前的
0: 自己，包括现在的自己，我心生是敬畏他们的。我想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诗经》中曾经去形容女人，说是“肤柔凝脂，手柔柔荑，颈柔求荑，禽兽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这个过程不单单
1: 是表达女性的这种
0: 那种柔美，其实柔它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1: 外在的美啊，会随着岁月慢慢消逝，但由学识、谈吐、修养沉淀而来的内在气质，发自我们的内心，需要向内修行求取。
0: 每个女人她都有不同的美嘛，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活得更好一些。
1: 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美。
0: 对，
1: 我们要由内而外的美啊，
0: 是要由内而外。
1: 文娟呢，从早年向外闯荡到如今的深耕热爱啊，那回望这一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一路的跌宕起伏，做了这么多的行业，首先我收获了就是感恩。如果没有这么一路的一些坎坷的经历，我想我还是向外抓取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是让我更多的学会了取舍。 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但是呢，你的成长肯定是在取舍之中的。你今天想喝一泡铁观音，还是想喝一泡凤凰单丛，必须做一个取舍，
1: 对，做一个选择。
0: 选择，
1: 我们人生
0: 人生
1: 在做选择，
0: 要在做选择题中。怎么说呢？选择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
1: 遵从自己的内心，
0: 遵从自己的内心，你要选择金钱和喜欢摆在你的面前，什么会赢？
1: 你
0: 喜欢会赢，喜欢会赢，所以我觉得是选择你喜欢的。
1: 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女性啊，都能活成自己喜欢
0: 的样子。
1: 我们一生可能都在追逐光啊，成为
0: 光
1: 散发光。
0: 对对，
1: 那文娟就是如此，她想帮到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和快乐啊。那对于未来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0: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传承在校园里做得更多一些，也希望就是在以后我可以慢慢的更加的去修炼我的功底，让我成为一个非遗的一个
1: 传承人，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小满茶馆，我不断的去接活动，我想以后能带出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当然也可以哦，一起可以将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哲思呀，还是那种影响力，还是美的一些，都给大家不断的去传播，
1: 特别好啊，用一己之力啊，影响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默默扎根，终有一日都会静待花
0: 开。
1: 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文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想把这首舒婷的《致橡树》，送给所有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当然也要送给我自己。
1: 好的，有请。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1: 感谢文娟的朗读。的确啊，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拒绝依附仰仗对方，要以平等的姿态并肩相伴，共经风雨，共享美好，保有自身的价值。竹子的生长呢也是如此啊，数年的默默向下扎根，积蓄力量，方能节节拔高。人生亦是如此，倘若当下境遇啊不尽如人意，不妨沉下心扎根沉淀，把一切交给时间。那愿我们每一位女性在喧嚣的岁月里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 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

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 2.7 亿个家庭中，有约 30% 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

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儿。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
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

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变成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他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
一心只想守着

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尾部，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
1: 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

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

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定

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得十五。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途，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的主人公依然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今儿这段子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少白派创始人白凤鸣先生演唱的《战长沙》，这是1959年的录音，非常珍贵，咱们来一起欣赏。

那家业乱灵生战儿。

只见他捧在胸前的拔兰肚苍梅之力呀，瞪双睛，他的面如古月，精神满岁难年，卖身的风。

可见韩石德胡不屑，这是埋没了多少的将英雄。我要收服他屠刀胡灵去，我的大哥一定必要爱黄忠，关公想把脚用刀一指。

我他叫老将，休要一身马。毛有句良言要你听，我劝你下马投降了好运。

坐定，他用刀一指宦官公，说这而今明明大汉的国用办，你看这群雄四起乱纵横，此时唯有曹丞相

挑选的星星，咱们同住曹公，扫灭了江东，把天下的狼烟解除，曹庆也难免你弟兄们。

去，怕只怕你活到临头悔不成。黄忠的言辞官位说尽好不得，笑坏了山西，拖走体美

关公这青龙刀指长沙将走，哼，苍生说话太低能，是你我记在军中为大将，强弱无有个不分明，你也该想。

也是汉朝的一位中郎将，这长沙不也是汉家的城？我大哥本是景帝的后，天皇一末却是通风，自古老良禽择木，臣则主劝将军你须当其案要通明，你注意要把长沙守，死后留名又不好听，就你以为我人人恨，万古千秋落马名，断后我念你老衰败，我不忍将长衣一蹬，这鸡胸下年明见，知己知彼是

心欢喜，暗暗地跳到牢房中，关头自有把春秋看。什么兵法我不明，你这路的刀法出彩了左传，有一个大闹周朝的刘禅兄，你马三刀他领下，唯有某家见的刀工关公回首提刀怀中抱，黄忠的利刃刺前胸，刀魂一颗定然响。没错，黄忠马上把刀横，顺风白柳拦腰进，关公提刀往外腾，青龙偃月推出去，黄忠在马上扭转身形，少年一

0: 江城一场冒火星，两匹坐骑就分为了南北，好不得就冷了湖南的老将刘皇帝，俺说道，我自幼儿在黄安成为了好汉，船长的为马三刀的大兵，今天遇见了蒲州的将，哎呀，他只怕久战疆场也难保我的命。我便黄忠家仔细关公带转马能行，青龙偃月在右边一排，明月勒马好听风。黄忠一见心欢喜，好奇怪，怎么他的刀法会与我一般同？一手钢刀忙预备，关公起刀放光明，看板腰刀横轮折下，老黄忠使了个邓里藏身形，拿鞍球敲地声寒光过。这青龙偃月是尽毁销空，二马一出撞过去，隔战路趟虎穴坑。我不言二将将场上，再说那太守寒暄上了城，来吩咐声搭过了街角木，手扶着夺口砍分明，见疆场白茫茫两口大刀分上下，飘摇摇七度乱摆火焰红，嘟噜噜两军不打无矛盾，闹吵吵三军马闲死三方。俺说道，每日的老将林军队旗开刀举就成功，今天遇见了蒲州的将，哎呀，怕只怕难保长沙的这座城。我不言寒暄心害怕，再说说疆场二位英雄，他二人只杀得陈沙刀起遮红日，只杀得杀起满头乌云，只杀得空中飞鸟无踪迹，只杀得三年走兽尽必行，只杀得日没西山唐红镜，只杀得月出了东海永隆兵。关公马上叫军政，说军政死他，给我点心火把冰灯笼。黄忠闻听说，好好好好不，咱们不见输赢谁肯发兵。城楼上太守寒暄心害怕，哎，吩咐声明金快收兵，不听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三棒铜锣声震耳，黄忠在阵上听得更清，续过一刀我马败走，牛想回头换关公。我家的兵主传下令，天色已晚战回营，明日我不吃战饭，你我一定要见输赢。关公嘎噔勒住了坐骑，刀指疆场叫黄忠，今日某家留情意，你叫那寒暄快现成。日出之前降书到我这里，提兵攻大城，那时可破长沙湖，南面的旗下向南红。关公说马将刀摆，人马倒转就回了大营，正杀了一天也没分出伤害，这才是武将他遇见了英雄。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个曲艺形式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

0: 黄宏和宋丹丹早年合作的一段《超声游击队》，咱们来重温经典。
1: 观察没发现敌情。
2: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2: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2: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2: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2: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哎呀，
1: 来接着。
2: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2: 真的啊？
1: 那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2: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2: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2: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2: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2: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2: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哎，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2: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2: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得
2: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2: 你就说大丫头吧，
1: 啊，
2: 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汁儿啊铃儿啊凤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3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2: 老大没 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0: 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嘛，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1: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0: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

0: 说一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
0: 说一个字儿能把我逗乐了吗？
1: 一个这说不了。
0: 说不了也得说，谁让你叫万人迷的？现在让你说好像本觉难为你。
1: 嗯，
0: 明天后天中午还在这儿，来这儿给我说一个字儿的相声，把我逗乐了，不能让你白说，赏你100两银子。如果把我逗不乐，或者你不敢来，以后别叫万人迷，北京你也别待了，让我看见抓你治罪，记准了吧？
1: 这不挤兑人吗？这是
0: 后天给我说一个字儿的相声。
1: 好，
0: 要您是万人迷，您怎么着？
1: 那我有办法。
0: 你
1: 36招走为上策，跑。
0: 那不是万人迷，
1: 那是
0: 范振钰
1: 啊。谁也就这样，
0: 以后北京还待不待呀？还得说万人迷
1: 啊，
0: 一宿没睡，把那段子钻。想出来了，
1: 想出来了。哎哎哎，说我们这行话就是攥着出来
0: 了。我呀，我得找他去。
1: 找谁呀？
0: 万人迷有个磕头大哥，把兄弟大哥
1: 啊，
0: 姓刘，刘先生。
1: 刘先生是干什么的？
0: 师木的先生，曲艺厂子弹三弦的。
1: 哦，弦师，
0: 跟他关系特好。
1: 嗯，
0: 一进门，大哥，哟。我也来了，来，进来，兄弟，坐。
1: 是这师木先生耳音都好。
0: 我说，给我送酒来了
1: 吧。
0: 今儿带什么好菜？
1: 我听听。
0: 哥俩还有点小离席。
1: 哦，
0: 大哥，没给您带酒，没带菜，我找您个堂会行不行？
1: 堂
0: 明天王虎上堂会，咱哥俩我唱，您给弹，100两银子，咱哥俩一人50两。
1: 哦，对半分。
0: 啊，明天您在家吃完饭，我准来，您等着我。第二天真不含糊
1: 啊！
0: 刘先生剃头、刮脸、蓝布大褂、新布鞋，把弦子擦得倍儿亮，
1: 干干净净，
0: 脑袋剃得倍儿亮，干净利索，在那儿等着了。
1: 嗯，
0: 走走，咱走。这一道上我得嘱咐嘱咐您。
1: 嘱咐什么？
0: 王爷堂会可不好干。
1: 是
0: 王府的话要少说，干脆您呢别言语，一切听我的，我叫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叫您站您就站，叫您坐您就坐，叫您谈您就谈，叫您走您就走，叫您跑您就跑，叫您蹦您就蹦，叫您跳您就跳。
1: 您听明白了，他说的都是一个字儿的话。
0: 对，那天你也在场
1: 啊？我没去啊。
0: 还从花园小门进来，绕过荷花池的时候，有块石头，
1: 嗯，
0: 把刘先生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离荷花池也就3寸。
1: 哼，
0: 您站着别动啊，千万别言语，一切听我的。哎，马杆您给我。
1: 哎，要马杆干什么？
0: 他摸道啊。
1: 哦，那是他的眼睛。
0: 对对对对，赶紧去请王爷。
1: 嗯，
0: 王爷听怎么着，万人迷来了。心里高兴，心说他今天只要敢来，100两银子我就给他，
1: 好
0: 证明他有胆有识。
1: 嗯，
0: 来了，在哪了？来到亭子这儿，王爷坐下喝着茶水，往那一看，荷花池边上站着先生，脑袋剃着锃光瓦亮，抱个弦子，笔管调直，站着站着，大中午太阳照着挺热，
1: 嗯，
0: 纹丝不动，就这相。
1: 真像。
0: 王爷纳闷儿，心说这瞎子什么道门啊？
1: 是什么道门啊？
0: 万人迷过来，叩见王爷。
1: 嗯，
0: 我都预备好了，一个字儿的相声，您多咱听啊！我现在就听，说吧。
1: 啊，
0: 万人迷扭头冲着刘先生，
1: 不，刘先生呢？
0: 俩耳朵支棱起来，就听着万人迷话
1: 啊！
0: 一听说蹦，
1: 啊，
0: 卯足劲儿往上蹭。蹦起3尺多高，咚
1: 咚
0: 下去了。
1: 是啊，
0: 弦子撒手了。
1: 啊，
0: 哎呦妈呀，我救命啊！王爷刚喝了一口茶呀，全喷出来了，乐得王爷直冒鼻灯泡。
1: 没法不乐。
0: 傻，他怎么听他的？
1: 是啊，
0: 罢了。
1: 嗯，
0: 不愧你叫万人迷，我服你了。讲好100两，赏你200两银子，
1: 多给一半。
0: 万人迷转身往荷花池上跑啊！
1: 哎，他不要钱了，
0: 先把先生拉上来啊！
1: 哦，
0: 大哥，您上来，把弦子给您，您拿住了。您听我给您解释啊。
1: 嗯，
0: 王爷叫我说一个字的相声，我没词儿了，就得找您，咱使这个活。不能告诉明白，告诉明白可就跑了。
1: 嗯，
0: 现在。

0: 了，
1: 白乐了，
0: 200两银子赏下来了，咱哥人一人100两，回头我请您喝酒，给您压惊，您还有气没气？
1: 他怎么回答的？
0: 那我有什么气啊？挣钱嘛，有好挣的嘛。
1: 是
0: 什么堂会咱没上过？以后有这事儿咱还来。
1: 还来啊？
0: 不过这王爷也混蛋，
1: 怎么呢？
0: 200两银子就为看洗澡啊？
2: 刚才这段万人迷，这是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到这里，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覆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重的积雪不是落在肩膀，而是坠在遗忘的归途上，守着一直永不泛黄的约定，把春汛都等成了冻土层。

听不到分明是当代人灵魂深处共鸣的孤寂绝响，并非耳力微弱，是为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语义。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碎片里寻求诗意美学。乌梅酱清甜如爱人的微笑，仲夏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繁长细微，在他的叙述

途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我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臆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秤砣。它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星辰，废墟之中方能升起温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匿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分离的思念，生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不失信光明。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变少，却总把你挂在嘴边，总向朋友提起，思念叫做你的忽冷忽热，让我煎熬，就像致命春娇，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谁知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

开始发疯，开始哭。

我爱你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关系中重新寻回那份不含杂质的沉静与深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0: 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鼓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个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

0: 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0: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进入试生产；传承辛亥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品牌扬帆再出发，果香迎客到滨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赵雅婷报道。滨州市持续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落地见效，陕西新能新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

0: 项目积极践行双碳战略，推动园区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助力滨州能化园区零碳建设。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成，总占地 31.68 亩，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每年3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能力。该项目配套建设生产厂房、二氧化碳压缩、净化、液化、储存装置及工服介质配套系统。项目依托滨州能化园区资源优势，收集转化园区乙二醇项目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加工形成工业级液态二氧化碳。项目具备低耗高效、安全可控、减碳增油、全程密闭、永久封存等特点，把园区碳负债转变为碳收益，助力打造零碳园区。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每年15万吨所有单体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试生产。陕西新能新碳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韩敏强：
1: 项目八月进入试生产，目前一期15万吨装置生产运行稳定，产品纯度可达 98.85， 优于设计指标，主要是面向油田的压裂及去油利用，以及煤矿地质灾害的防灭火等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持续落地，我们也将紧扣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聚焦二氧化碳高端产品制造、油田去采服务、矿山防灾治理三大核心业务，构建碳资源转化利用的体系，路径契合产业发展，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0: 据了解，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两期全部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税收600万元，可带动80人就业。项目落地实施，既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符合能源、环保相关产业政策，也为滨州能化园区绿色转型、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0日，我市在经开区举行绿一酸项目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岩、总经理管磊出席活动。张明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代办帮办服务，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定期召开座谈会，主动听取企业意见，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企业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企业在滨州投资的信心，引导项目高标准化建设，将绿一酸项目打造成行业内的精品标杆项目。仪式上，市招商局与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据了解，绿一酸项目占地30亩左右，建设办公楼一栋、活法冶炼钢构结构车间一栋、湿法精炼提纯车间两栋，建设绿一酸年产能一吨生产装置，预计年产值可达6亿元左右，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9日，我市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开展情况政党协商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赵亚鹏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主动靠前防控，从源头遏制矛盾增量，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着力减少矛盾存量。要强化风险预警研判，全力防住矛盾变量，全面提升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水平。要强化工作落实，改进方式方法，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怀刚指出，政党协商是党领导下凝心聚力的重要制度载体。

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主动对标市委平安建设要求，将履职重心下沉基层一线，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树立大统战工作理念，健全收集、交办、落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党协商时效性和公信力。会议通报了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9日，全市统战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并讲话。怀刚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基层统战阵地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色品牌打造和人才信息库动态管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问题整改，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牢统战领域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今天是辛亥革命115周年纪念日。回望百年风云，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沉沉黑夜，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人臣，心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壮志，冲破重重桎梏，不畏流血牺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此次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了旧中国僵化落后的社会格局，让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深入人心，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后续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浓墨重彩的里程碑。百年风雨兼程，精神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革命先辈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已然照进现实。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切缅怀革命先驱的不朽功绩，传承敢为人先、矢志报国、砥砺奋进的辛亥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1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3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

0: 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国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核心城市交通枢纽，让滨州梨、滨州苹果走出渭北，走进全国消费者视野。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1: 在品牌战略发布会落幕之后，我局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全媒体宣传矩阵，线下深耕交通流量枢纽，线上借助央视二套天气预报权威平台，通过全新品牌视觉体系，集中展示滨州国品品牌形象。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品牌引领主线，推动过年由卖果子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自立秋以来，时令餐饮、秋游徒步、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多点开花。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市民周先生说，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带老人和孩子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都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它天然地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时间锚。

点。同时，对于供给端商家来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及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仪式感。用户搜索、晒图、分享行为又反向地形成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大涨，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显现。数据与算法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补足了持续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欧阳日辉说，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欧阳日辉表示，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用数据洞察做持续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供应链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和农户提前备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生活中磕磕绊绊时有发生，意外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伤口不仅会引起感染，还有可能让人得破伤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破伤风是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经常与 ICU 抢救、截肢、丧命等词汇挂钩。临床发现，破伤风的致死率为10%-20%。作为一种潜在致命性疾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和婴幼儿，病死率接近10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破伤风最常见于外伤和烧烫伤，它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一旦得了破伤风，患者常常会出现牙关紧闭、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发生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破伤风感染后并非马上发病，一般会有3-21天的潜伏期，所以常常被大家忽视。据统计，破伤风的致死率高达40%，所以预防破伤风感染十分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就是由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可见，破伤风离我们并不遥远。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在无氧的条件下或伤口较深且伴虚氧感染的情况下容易生长繁殖，所以一般认为除了清洁的小伤口外，其他伤口都是破伤风易感伤口，尤其是延迟处理超过6小时的伤口，即被异物如土壤、粪便、痰液或唾沫所污染的伤口。特别提醒大家，损伤重、小而深的伤口更容易发生破伤风感染。那如何来预防破伤风感染呢？第一步，伤口处理。受伤之后，早

期进行彻底清创是关键措施之一。伤者应尽快去除伤口内的刺激性异物或污物，避免细菌进入体内诱发感染，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如果无法判断和自行操作，一定要尽快就医。对于较轻的伤口可自行冲洗，对于严重的伤口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如果在野外，

尽早地进行预防免疫。破伤风疫苗受伤后越早注射越好，一般呢不超过24小时。由于破伤风感染有潜伏期，所以即便特殊情况超过了24小时，注射破伤风疫苗也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即使发病症状也较轻。因此建议尽早注射破伤风疫苗。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呢？要通过伤口的暴露情况和既往免疫情况来综合的判断。那如何判断伤口的暴露情况呢？伤口一般分为清洁伤口、不洁伤口和污染伤口三种。清洁伤口是指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少的区域，并且在受伤之后立即得到了处理的简单伤口，如刀片割伤。不洁伤口它指的是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多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及会阴等等，或超过6小时未处理的简单伤口，感染机会增加。污染伤口是指被粘土、粪便等污染或已经感染的伤口。其实大部分人小时候都进行过主动免疫，婴幼儿时期注射的百白破疫苗当中就含有破伤风疫苗。破伤风疫苗的成分是破伤风类霉素，注入人体之后我们会慢慢的产生抗体，起到预防破伤风的作用。主动免疫的特点是起效慢，一般需要注射3次，人体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抗体低度来对抗破伤风毒素，但同时维持时间较长，一般为5到10年。可以不用打破伤风疫苗的情况有：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年内，无论伤口污染程度如何，以及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到10年，伤口类型为清洁伤口。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呢有2大类，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免疫制剂，也就是破伤风疫苗，另一类是被动免疫制剂，包括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之外，都需要药物治疗，而具体药物的选择取决于伤口类型和既往免疫的情况。对大家而言，准确记住上次进行主动免疫的时间极为重要，医生会根据主动免疫的时间和伤口的情况来选择用药，避免破伤风感染。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建议注射用药后等候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医院。军人、警察、军校和警校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建筑工人、野外工程作业人员还有厨师等等，如果以前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或主动免疫不足3次，需要提前进行免疫，以防受伤引起破伤风感染。总之，破伤风感染之后发病的潜伏期为6到12天，只要还未发病，伤后2周内打破伤风针都是有用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除了皮肤长皱纹、头发变花白，人的衰老还体现在缩个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身高就会缩水。有研究显示，其实人呢，从30岁就开始变矮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分享缩个儿的原因，并教你科学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身高会不断的缩水。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发表研究提醒，缩个儿其实从30岁就开始了，且变矮速度会随时间推移而加快。研究人员对2084名17到94岁的男性和女性随访了35年，结果显示，30到70岁受访男性平均变矮了约3厘米，女性变矮约5厘米。到80岁的时候，男性变矮约5厘米，女性变矮约8厘米。年轻时，大家可能都会挺胸抬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由自主的驼背，导致身高下降。人在经年累月的站立劳累之后，骨头会慢慢的变扁，如人的脊柱有7个颈椎、12个胸椎、5个腰椎。

每一段骨头都减少一毫米，那总体身高会下降2到3厘米。另外，肌肉减少也会使骨量丢失，骨质疏松加重，从而导致体态进一步的变化，也会使人缩个。那对女性来说，由于肌肉含量较男性更少，皮下脂肪含量更高，身高下降情况可能更突出。另外，女性在妊娠前后会出现激素变化，可以导致肌肉更易减少和疲劳。绝经期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也明显降低，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对男性来说，可能70-80岁才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也是男性和女性身高变矮时间和程度不一致的原因。想让缩个来得晚一些，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走路尽量挺胸抬头，不要驼背，有助于克服老年弯腰驼背。多吃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制品、乳制品、海产品、绿叶蔬菜、瘦肉等等。每天控制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补充适量的蛋白质。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骨钙丢失，可以从20到30岁时就积极锻炼。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减少老年病的发生，推迟脊柱早衰。那对于老人来说，剧烈的竞技性运动如篮球、足球并不适合，想要提高机体平衡性，增强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力量，增加韧带的柔韧性，老人呢可以多进行快走或慢跑，可在林荫道、公园里进行。走时要注意昂首挺胸，可同时前后甩甩双手，使肩肘部肌肉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强度适中的健身操或广场舞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减少体脂含量，增加肺活量，全面提升身体耐力。太极拳也是不错的选择。打拳时应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保持注意力集中，有助于延缓肌力减退，保持和改善关节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老人运动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以免造成运动损伤或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重要营养。人体内的维生素 D 主要靠皮肤在光照下合成，建议多到户外晒太阳，夏季时避开最热的时段，手、脸、手臂平均每天晒15到30分钟即可，冬季则要晒30分钟以上。事实上，身高变矮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一般会下降3厘米，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已经变矮的老年人来说，那除了补充钙质和维 D， 建议每天进行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适量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另一方面多活动还能够让肌肉和骨头更强壮。老人身高变矮，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直至骨头脆弱到一定的程度，出现骨痛或骨折才知道。虽然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是有致残的可能，特别是一旦发生椎骨、髋骨、股骨和胫骨骨折，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老人出现明显的腰背疼痛、关节痛，或个子变矮5厘米以上，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检查。人到30到35岁的时候，骨量达到峰值，以后就会逐年丢失。我国已将骨密度检测纳入了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特别要注重营养和保健，尤其提倡尽可能通过膳食来进行补钙。在我国，成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实际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钙仅为400毫克。如此看来，通过饮食所摄入的钙还不足推荐量的一半，所以每天必须再给予补充钙剂。特别值得提倡的还是运动预防，坚持运动能够使骨含量增加，促进钙的吸收和再利用，改善钙平衡，还可使绝经后的妇女雌激素轻度增加，抑制破骨活动，减少骨丢失。注意慎用安眠药、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避免长期喝浓茶、浓咖啡或吸烟、饮

酒、低钙饮食、过度减肥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抑制成骨或引发骨量流失。现在我们知道了，40岁的骨质疏松可能源于20岁时的储备不足或者是遗传因素，所以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娃娃抓起，先天不足后天补，从现在开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重视运动和日照，定期筛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风险，维护骨骼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以及人30岁起就开始缩个儿的原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十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十八尊罗汉塑像，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名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三百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弊，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三四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时过去，正北有个小殿，共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三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十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颜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十三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

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文庙在碑林隔壁，顺便可以去看看，里面有古柏几十棵，是西安第一个终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原。曲江这两个字，念过唐诗的人便会觉得耳熟。据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筑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和朋友开着玩笑，朋友答复都说还有遗址可寻，这在我们有点失酸的人就十分高兴了。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直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略微有点山形，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印带着上十户人家，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了4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2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稀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40-50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两声，变化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影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趣。这地方就是乐游原，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五家坡。五家坡这3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大的吓上一跳。这不是一出京戏的名字吗？对了，这就是京戏上的五家坡。西安人很少舌尖音，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五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3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向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五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